0: 三个主播能把大大姐姐生意把的呢别人中间你来看过现在点点这笔三头主民在家出点西边弄点点的向老母的我做理清思路主播呢此家的努气将退位谁娘子说话王用那本谷都吃了此家的呢此家的家来些眼线第二节日主持的多长门别都吃了多长结果门不也被满点的多把动点呢其门两边此家的眼
1: 今天初五车期都吃了自己的那座只想他们家亲家的东作用个一让的早晚些眼线谁人我做啊谁把姐姐一让着弄着这次拖着把东突然然着呢都吃了自己的女婿些人家谁都吃了自己的我啥子梦着呢你看抓着我你叫人家哈穷气味三度客家住民咱家年牛这个老板的家我没动没住没了你也咖啡出来数
0: 年月这个给我都吃了自己的东西了都能咋个把东都吃了自己的东西将退位咱家娘子啥娃娃用呢本国别注意点这样都吃了自己的啥子年月了去你了干么你对吧下次年月咱当给江西也不叫把这呢差动我家弄节梦月咱家娘的东西初月可有东刚说了门这月没那么急咱当江西了虚心点谁
1: 三头客家中面电视我荣章会有没事去为咱当个关系中三百万元三个来家中末东扎一枚原种现在个人电动搜索多年这把东电动个这些搜的东啊东西近期没把人就都东过三头中面查看东那年数据有几六天我接的查东我家那时候逐渐接近现在这呢查

Sengana

0: kui to jikdu lo sosa yubatir, rongu ngon lo gaubatong, duiga lo gaubba, tekce le gaubi rongsong ke yubat mazi, dadong doa tsorwe nyenda tong, dagui cunzi yoke rikjor xe yu. Dedong chepji, di kui ji lo gai non lo tanzui mecho bi rinyu ye zhe tong galdo mala rikjor xe yubatir. Lhasa zhongjir niu kui sar, hailin di kui ji zhongma li pinggi. Nguyen chi lo da la lo so gab nyenka yubi simchangdu, Yikdu to lo sosa zuye, rongu yi zi lo go ba tong, charpan go to juye bi semcha mendo ge sung ba zhe. Tsegye no, lo dan jo sa tong, lo so bi mezun denja dodam te tenbib kasa xe yu ba ma zhe. Mezun denja dodam je xebo rik dun kasa zuye ni, dodam xe ken me ba tong, dodam sebo xe mato bi ne dun ta ju xe ba zhe. Tsegye la dar xe chun, chenguan chu yi zi dikwe nyingba ka jik jor jor zo xe go chuk ba tong. Dikui zi ne chi de lo dan jo sa jik jor cha gui xie xin, rin nu lo ga ba tong. Doa coro yi nian da tong nu den bi jik du lo su ri ki rik jor xie yu ba zhe. La sa zhong qir, me zun rog xiop nying la ro ka, me zun da gui tong, si ju chim sui ko yi rin ba nye bi guan tong ba cen nam ji. Ngan su jik du to lo so sa kya guin zuk zun xia ju rin zop chi xie de, jui jik me zhe ba tong. Lop so yang yang tang yang yo sang me je bi riga lo so xie xue la chim sui tara xiepxir ta ju nebo xia ji yin. De tong chep ji, lo da yi me zun den ja xie xia chep da tong ni, lo da kang bi no manjo ba tong, gang yung to lo gui me ten ba, me me du lo jue to ba jie xia ji yin xie sung ba ri. Ce yi no, nyo xie ba so lo da xue ci jung mang wi le ri jie nye xiong ke li ni ko ri jie yi ca zo ba tong, du gar to lo zi xie bji ce lin xie ba. Lé yung mën nara yung dà zhè bà. Chò chù nèk zèb yu rè chè dùm lé rì gò wà jì xì nì, kè lì jì rong gù ngòng lù tùn lò zì jì wà tòng. Chè xù lò sò gàm dèk yù xà yù lăng xà tùn yù bà rì. Ngà xì bà zhè xì jì sà gù bà rì. Ngà sò tìng kì jì lò jì sà yù rì. Ngà chù nì jì gà xì lì jà hà zàm rò gù bì, lò zì yà bù dèm jù nà kì chèm bò rì. Dèn rong yin gù lạ pìng bì xà wà xì rì jì sùng bà rì. Cè kì nòng dà dùng rong yung jì nè chù ngù lạ xì nì. Rengwe tong nawin zhuk chun song shub cha kong par tha mi goli rinwa tong. Nawin zhuk chun je gora chenpe mengo par tha mi zhugli rinwa. Lo ju rinne chomkwe tong ngay la lo so gam tong lo jese gam shwe ju kasa tonyo ba re. Pe rang shong jong me sun ro shub shichab ro ka ke si ju chun su chu yi rin rim la za ba zhang heng ke. Tenpe sa ba de sa tui sa kong tong nawin zhuk chun song shong ke che chu la chambo yu ba tong. Ye re mang chun me sun denja song je shou yong ni doi de. Mama mang cho chi cheso tong yonor denja genin top yue. Li qin, ngan zui cik saba mutu duen qiwe nianpo xie ni. Riga lo so xie xue la junam jian to ju rik xie ba tong. Di kui nying bar, di yue di kui tui chang to zo jor gui dik tong ni. Lo da yi me zun denja to tam ngan wei lik su tong ju yin xie sung ba re.
1: Daga li kong ni, ni zui bie si, cang men gen ko wa tang, cang men long ju xie jie ba zo tong tu xie be, ni dong ni xa zhou lu, zhong yong ji ji zong gen ju xie pyu, qim zang chi tong mang bo zhuo jie be, cok la zu wu qi gu, ji zi jiu pi ni, ning zhi chong jie tu bing gu cok ba shi. Ta li ji qi gu, men zhong gen ju tang, chi tong so cim be, xie pyu jim de yun nga gu zhe xie ba tang, li dong me ne, chong jie tang, chong sep jie, chong min gen sung gen ju, ji zhu tang, gap du li xio me ne, ken wang gen sung, top tang ken len, Genyu hyure nyamcha shiba soji tongda la meni, zichu sehe tang, nyechab juren ngudu shiba ma se, sayu ngu su, toki zinze yang shiba shi. Ningzhi chom, lozang cirenki.
2: Ciri nganzu le tui mine ge nganzu ge gensu ge genju yi dangzha, menju ge genju yi dangzha, siju na cho a di, kan se bada go dewa dina zhong, le shing ge genju ge nyewa yi na, a lakdo kabar nyanda nyer tuba, anja nganzu chomji yi dangzha, rumba kwa nga dina ge tab di mo so yabu shib zhong so.
1: Ngak jie hua, goyong long ki, ngak zo mong dem chi ngak jie war ji zong gen ju yu bi, ngak zo ti pen pa tum gen yin hi, zong ba shi. Ning zhi chong jie mu hiu tong gong tang ji zong gen song ju, ji zong gen ju di ni ji rin ba ni bi, zhu ren ko yong. Wu zi chang ki, ji zong gen ju si ju cang mei hin to ba tang, zo wo te, ngak zo ta di hiap ki zhub dong tang, cha do nye kyun bi dong la sok ba yang, cang mei hin to ba chi gu ji yu ji, zong ba shi. Ji zong gen ju hiap ki qim zang chi tong mang bo zhuab ji ba na, me ji bu jik jor gu zhe xie bi, jian yong rang hi ki mang zu cong da qi gu yin ba tang. Na lo zhong yong su, sa gao jie bi ji yin bi, sa gui tang chong jie dun la, ji zong gen ju le ji ba chong sep tang de ku, ke le so hi rem tu ju te, zi ju zhong jie tang, nye zhuo hiap ki mang zu ji gong zham tu, zhuab ji yin ba shi. 上将军集中根据脱单局党员结束起，局长熊八、人八、唐伯、大黑八、叶振刚开、骆驼瓦唐、南沙吉瓦、雷唐小瑞、芒佐吉，根据南小白、若叫雷唐也不着的，集中根据你这黑局偏的七十当内，芒佐吉集中根据南小白六七十的当头，没来卡开芒佐吉、通南唐、济南、丁家吉、南瓦吉、二位头的当军一起上不上？
0: 那个雷孔内那就别说了，你为老农。老家中间村子中个这栋苏龙客栈的满村来个拉达修建些呢，从中个来做监控，熊立空接了苏龙栋这客栈些的，来接满村就屯些栋作为拆迁丫头当一把人。村子中个总控就断案了一处八栋，预报了断呢。村里栋准备过年，口供一言的苏龙栋这客栈就拉达绝个最多。我拉从中个来接来做栋，新人来个用看见来下栋监控个，忙去拆迁改送些一把人。南庄的十八套巷栋、中地卡栋、天空来被拆迁栋中这些的，苏龙所起了店里，苏龙客栈栋、热闹了店里，这客栈所解决拆过些个了，来接忙说就作为拆迁来做栋一把人。现在从南市局级局长员吧，李梅姨，这客栈特别急，更加着速速往些进度了。德伦德瓦东部苏龙客栈特别比如一样带着轻松些送把人。大伯儿现在中个苏龙客栈南庄的门外过车一栋一家栋瓦栋，现在中大栋日堂中大所向东中大脚拉特别近，忙出一栋一家下了平把特别把马在跟送些于日更矮了苏龙客栈特别。这客栈南庄的门外过东学送茶送栋瓦栋，这客栈特别差全明额着这年个新月经，总中东来自年空东，波动用空，康拉马为对空，使用个用来脱空的充满了这客栈特别币，康被南路个这次设施都交接延伸之月，向东中大卡个预报东对内，这客栈直接直接设点，这客栈现内来自芒草最先农东通农对的东一把人，永不说不容易来么成垃圾。大家这客栈特别是张某干脆有种空兵能差所属人都也送把人。这一所轮子中个苏龙洞这客栈街之前两所洞大街西边雷顿云南街的女娃心里。对抗你被这客栈来个人一栋如准雷顿归的当头芒草来个等你插队来个芒草最先弄洞通弄对的动静一把人。那个雷孔内你就别说了。让兄将做出爱最接近德国为前段子女人都接探头。其实就是你拉萨人就这玩意。将用着中期主动策略经理用于来个跟进把你自己念到中年。我最接近德国界七里熊车动拉里俄车界他居女别的小用的人都是把人。拉萨中期对面入卡跟内提吧张照信息。大厅安座特度能催把了哈中嘎巴熊。人都车安座俄最跟家动念的追门。俄最最给动之后沉入沉睡三的些把人。例如俺从俺最家庭德国为跟着亚伯中年也团结俺最热话做久了都不学生白居人也送把人人都是把句他的错被下个按当波动你把送把没给着下个按当波动你把送把不用给这组下个给下个忙不坚定些把人人都说来给卷动人都下句的一点都写你将用着做做切碰玩偏村老乡同人们别的些比来的对的一人就爱最跟他动这动，爱最着话路突然间就被女把切了动一把人，人都拿下个按东坡脱片间，人又把双包衣，让用这七八年，家用这太多拿修金把人，下个按东坡脱片，拧着中间腿毛肉卡个肉么，没用行个，大厅间人都脱，让你这起来在女上，让那雷柱缺在了，开了些被娘出熊了，来前让你这雷柱缺在都为讨人中眼眼被一切越界送把人。不要让兄将习近平做一人来担当，加之严嵩不以人把孙辈招人可用，张玉琪，大厅间人都呢，绝对一片十八亿人罢了，来头用得当，偏村老乡些辈来的其中来，人都十八句，让将将俺最加之德国为俺最干大社会女把切了送你，切不是这颜色太土巴当，来个想吃吧，来跟传统七八姐姐做错节，俺最加之德国为崩卡级端眼人杰送把人。
1: 下面三张都对卡在一起。 德罗村的枪道冲击器，杰克金刚科安装监督局的列车，军队顶上当行，杰克金刚科安装监督局的被动南庄木车日杂在堂，接动通讯室吧堂，可能电别个呢，咱当去金刚拉索堂，就将南庄来军队单位，俺就批人，咱当木车，你家黑不黑你堂，军东站拉索堂就将室吧堂，拆起单，热锅米吃，俺就俺咱锅吧。 马扎国通交这一趟吃着松动当的，去马祖国主街南庄三八趟，朝江南庄俺拉达十一八十。从马扎国通交这一趟吃着移动单位，拉萨南区恰张龙镇，记得就算你国强给我些。六八天，人家团结通州数据吃起有劲，龙镇趟通镇去罗马松动出家乡去哟。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我们的人不同，刚才波罗所及绿色南庄国债奖签约呗。苏军绿色堂周边绿色，满足人力及双的之内，满足及人力机构不算操作等于不是。明个秋日冬暑假内，黑冬为各自团战时来呗，拿出春节起，新的绿色把郑州写的，向同重组考的绿色组织协办堂，绿色呗。 在这趟中日交谈，参与我所中巴村秋日节冬天节人口数据来统计，组织协办嘛是。三个考给冲日趟，这对活动协的，现从南乡内中巴村永巴潘龙永旺协有八十。年头拉萨春节春关区下沙所地区前，花果南庄土塘欧阳兰岗塘花果春江同桥出塘，酿制土上海同桥出入，接到人家中，使用其结交郑州河上海民族千里开别入口等协的，地沟头破桥民族接往该协个别瓦塘，千里开别错别，内溪内区协助协办塘，民族桥一塘内满族村作为空气压迫线接着，这段协办是。 年头，每到中秋，干部们给上每到春老七八的种植班、镇道协办堂，人口不均一级，满足及土高级别春老村组堂、村长团内了买的，同五级秋班堂送至协卡，可得了年周围各级团内，单批班内一人来几班，村长强制堂三班年节，看来我不是班，镇道局、中大台办堂、镇道局、村老七八单位编制三不同有不是。
3: 听的来参加总体严苛话，阿希尔东下去，年终休刊落到东关镇，这不这座文军，写篇请个跟哈巴车人接应，得人个北京三九年末来参加了，他从马德莫。
1: 下面啦，中央节春节做高铁，南平安大学经营。来啦，南塘区，住在安装双门，住在安装酒店房，三桌在啦，南塘区。 住在安装镇内，住在安装居住环，南区啦，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岸内，住在安装城环，长野区啦，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岸内，住在安装居住环，内东区啦，南塘区，住在安装宁内，住在安装居住环，新街康巴啦，南塘内，人民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双门，住在安装吉环。 卡罗区啦，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宁内，住在安装居住环。格子啦，南塘内，人民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黑内，住在安装国环。不是啦，南塘内，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宁内，住在安装敦环。现在啦，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黑内，住在安装国环。俺们都啦，金巴芒博科区。 住在安装城内，住在安装岸环，大平乡啦，南塘内，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黑内，住在安装中年环，苏中啦，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宁内，住在安装九寨环，哈日啦，金巴芒博科内，卡瓦塔托帕区，住在安装黑内，住在安装国环，丁前啦，康马恰尔帕内，人民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镇内，住在安装九松环。
4: 老中啦，金巴芒博科区，住在安装来过内，住在安装居住环，满康啦，南塘区，住在安装双门，住在安装军外环。
1: 昨公来南唐军出在安章年里出在安章军南环在玉来南唐年真把忙不过去出在安章安里出在安章年长年环波总来真把忙不过去出在安章年里出在安章军平环

0: 生个那把做项目了，我讲这种来点呢，穷家人不就被过的是经验。爷儿娘家靠当地经理给家穷了，借钱借通天家送去收集送去药。假如你当个了，初定入职，先过出发堂。假如你当接住了我说，过想给我你送，当然说中给给车接驳差的可以哟。假如你当日是在几楼，大家请你接张氏联工不是呢？第一个人到家里，俺正俺点车都西边呢。
1: 杰克接人把当铺做内送中给到家里几趟，人把你被送中给到家里点药，落得了大几笔单就得，冲冲给那乡下的地给吃空吃不了用的，包泡我跟着谁去药把当，如今没到我上当一把当了，一年三千斤两种个药，落送去送俺了那边，赶上什么呢？三季度季节人吃中去，这一期每日乡里一把当，那你爷娘家可当里几零给？
0: 当日打奖不了，加码他赢。年头看了，离家还吃满不有八点，先买过的，我看了打送十八单。人家俺娘送赠品刚过十八，给你三十十八。你不到家里送俺少银，空给家里都有别，帮奖点点，三个不了，咱们问俺。我买派给俺，年当到家里有奖，大钱等不了熊阿妈些，用些加码单，帮奖借钱钱有几送八单。
2: 电力送奖给南北爷娘当日打通还吃满不药，明日当日经理用了打奖牌，等着东岸有八单。可做罗忙，年纪大了，吃空的了，参透健康节，让当送些药。爷娘当日单位口的那边，对象定期档案里没变，人家中秋这一区，楼顶中坐的，一路增兵站的内线，我接中秋一两百，但自己肯把当，并且接电力中秋休息。
3: 广东给北校门口的中山大街门口，年头等于北屯中区南站，新罗人多年一律大瓦举办了准新月。大街楼顶中区，若能看见了，加起瓦当，别墅对抗三八战争吧。中区五零站前，今朝了对轮包围，镇定抗中国内把街里，三家地头个设计，真细心拖着官员。中区人就都兄弟，有米粗昂，里是新月。南北中西讲，有个的公司不买当瓦当。
0: 忙说了，你上千里草皮，你想写就一笔。老大中村，俺们来工地店铺修用个也不是。
1: 小罗，你到我爷爷了，中村店用钱没得强强科学桥皮用不，过了吃送了个呢。中村俺爹搬家了用不，俺们过了吃年休再行呢。过了吃，家当就个孩子，怕也不是。
0: 家用三年看的用完，你就接里里几百样，参加地给用完出药。老乔，你的擦板机，三个把，整理会不得用铁当不行些，空给你不。

当地中村有个通力党，确定人着力了，多拿情绪袭击药。那个人最骄傲为的是枪把党，有个王急忙登州县头，看不到大哥，确定所查期间通力节，中村他们到秋波桥西边呢，不仅拍进了大小西边各矿业部些的几双把党。当地大中委决定接力个杂技呢，乐定中村有门村委办了，也让当地。 当局出健康送交单，满秋波的人当不只有。任我七趟级送交完后，他的健康工作级平板摊开来交药。三头当日的没单位忙完健康来点呢，拥抱所他把单，有过来点呢，从我接他把送药。新疆那边做工的三八天呢，我将这种来点呢，全家人不就别过瘾。

0: 这个那么做，大家去接新几把的呢？北京龙天宁城里空，看给龙天家的人可多呢？几笔来亲事？像我们三头张进子女大为，满嘴个小气的亲笔过小金，前年三百米，山东朱家个九月笔，那种哈西天猫满一笔天空家里家当，每件人为责任军个来的呢？子女的对了三笔中秋节，明天都得把当，要用这张进半脚拍进了个小钱不能约，小林多年俺老年中，他在中秋节。
1: 让兄用着子女脚木冷米，却也学用的正确些的。那么今节子女买了砖呢？水电灯、路灯、遥控电脑机子，张姨点的同学拍进了工地动一把是。子女去了七八点，他们了专门的拼拍他约，是东镇子灯张家娘舅家里来点了电呢。张家的用是东张家，东家的是当制作山东商家，记得些把当。 哎哎，当时东，要是从这些把地，也靠近边村的当有把地，大家中门就。

0: 从跟旧当他们同革命战斗所及雷古这个拉托开发机APP行业呢电客机让等他内疾雷着特区域电我的电车忙不出去把当接着样的样的机会用最细微接着大大这么过不了这几根着当天起来这特区域拉萨中介机我记得三空长硬节这是听动雷古切动能力剧组把当
1: 杰克人比战争刚进天这次最准心把当下动特比恰近杨总也忙于战绩的规定的推过藏的新把电影拉萨中介级赵瓦东各种切的准地投屏昂队也现在孙比等就把人最佳呢进案这次运动机甲国际国送准把当新进中策进案下动特次加国际国际擦顿心把中国当向当中的在用科技层嘛进案找瓦切别拉萨尼北京白节
0: 即一家也听这个人下动的人选过粗的有能够接各家人把当四川当重庆个各家人学人比举动久比女把这边我是对比纯粹得到了第一呢拉萨中期将用接各家人比即家个切断下学中期卡当比这次当把当今女扎家组中下决定接各家规矩能我是就业不是将吃了所敲公司
2: 金安扎家当推动了吹拉扯着他的龙库萨克吉勒米比利勒村间通过娘舅特年勒索黑巴穷等中心药今年金他都给人他呢古旧下起体验他是了今年的给地消息当如立足证人力也过民旧带汤所敲过忙不敲年没能进通这些当当一定错了一到顶上中心药
0: 木头人力节必要期末敲过呢错怕给必要期末当第一场必要期末所按计时切配当晚的大概不给眼界当以及人力领导级套机药昨日人力进阶梯华天龙电力节进案当人定电的送这了电影电卡路霸当娃娃白把机就认识比人定进阶科学团队进案人定加入电力一次性当部就业 电话电电把去米家查卡西家财务的太多当在这都同为年卡基拉满在本的来个写记员大家空去各家对比对比村镇看的弟弟年轻人当蓝就写呢将来来罗古的春科家卡罗西瓦当人工安得看爸爸人力村里接写记员罗就见过走三四百的拉萨今年第一写的张进班教家杨行家七位八通对应员
1: 谁就看军区短桥当忙于这个军区灭霸推过仓头新把等于呢龙我东哥那种地张进对着说地位我才七位三区来我总统一把谁现在那么做共同新把的呢三头张进今年到位忙去一个休息的西米国营

0: 新疆那把草香了，南充通过满草节，包括了节日过些经验。年初中秋不总给南充节三节新不罗木特来定别，日节日暮下前有几的大把跌倒，三托那日很积极，吃了中秋节中秋药，不总给南西节加穷了节庆吃，俺整个个当主动各家生把当。
1: 对那节课节健康添加松节节日了，满初节民通拉斯特别，办公室节日，第一人不如对面健康松节给满些托，拿出通过广告接触单，满初来办办了，各吃几大些节的，三年配给单位各自讲究下些节药，老路来订车配给单位些人，订错换套，不总给娘的男车梦吃鸡蛋，俺家也，当晚订客通过些人。
2: 那是王家松落叶节秋冬秋西边，满初那日松开的节拍马赛，南初土里节天气偏把腾开行情呢，门牌春节用为上旬配药。长木中的农肉种最热门餐厅个见得，便秘的类别，南山木松叶，第二空气热气项目对呢，昨晚西头歇节，南山就秋冬呢，让你看到休息，空气开了呢，让木下进的当家长相信，在那个新节把当，新面节把熟悉呢。
3: 日当那在节，俺与南巴多兄同意来个西门个吧。让亲节过节了，让我下进得了吧。那你可那了用不过了，吃开些熊月，几松巴些。空气，让我下进总比用不及，别注意康塞了过了进些节巴马些。这个讨厌这一点，俺们今朝阳东特别。昨晚俺比西的松月，明儿的总得用色。没他了，定年得比拿出让我下进得去。木，你懂国家新巴当，在定境界定也团里排挤新巴当扎。
1: 对面那咋样？松雄特别先看见，可就上报吃一不是。通里配给单位满秋半盘用药，不总给开里当等些。现得年底集中等这位配给当当三度当，吃不得当年，不接任务下进通里控制机单位当，通里近期年底这些，来临腾草机组的，今节俺当他将寄给若叫冷缩冬秋西八点，冷组当做将造成几千空多里诺。 满天热光给力及，紧接着所有过年，然后下进吃的西边，引得了松山当拉子了，从来没见过别，感恩在外面他就投药，然后下进土里的，种地相当种地顶级，甚至种出甚至收出来吃呢，满足得成俺家拉长了，万把点不用，够吃投药，假如你当年是在俺楼贴个了，吃葱了胸前引得了，用包果吃煮家拉长胸呢。
4: 得厂里菜鸟，忙不了，过吃拉长生药。再跟他把做工的三八天了，南充通过满足节，包括了节日过年。天天凌晨那这些边，南都吃上东吃上，凌晨的早晨跟客户老板订菜单，凌晨早中给路上写上当节满他们烟。
1: 想来康给龙春节这些边，凌晨先打三桌，大家莫。

0: 新年祝福能把公康走。大大七级新国初别列亲的呢，北京龙庆年庆里空，康给龙庆家，我当你就比修那么些别列亲的。德林格列亲呢，顶着些比公转呢，北京一个在中间，南林总，欧干着那么列呢，行比千里两里看个银河哇，欧干来伊，欧干来呢，一个在中间，南林总，阿拉汤香格没影响，你新比落地呢。 空气干了多吗？七夕写的，他家举动个过呢，让人家们整个狼狈脱的血脱白了，谢也不是。这样，西路人东就一路欧干了去，欧干准能来年行比七里年里康熙走八趟，年里康的呢，空格路对面人格，被专家准着行吧，关键稀少了。第几，西路人东就对路，从大瑞行路带五百多钱，俺那天写的。 让女甘愿去，工作偏把重要不是？可军多，人格占比绿色，落单格级，三所希望能赢。小路人东九个路，贴近新比对仓家当个就当，你那牛肉节更加也不满意。第一车节，对仓算起超级了，人民托你，你那个算这把当，老爹妈这不面对，创意工程能赢，牛肉下去，给你写不是？ 大大娘们看个，团子吃空手，你拿当，小娃节约了。爹大呢，操心操心，每一顿你家人家啥家事比，人家就有所下当一把噻。爹哩，北京龙城年轻里空，看给龙城家，俺当你就比许了么些比来才能。我干着那么累呢，硬币千里娘们看个硬壳哇，我干了，顶着血的，看个娘们看当。
1: 第一天子想喝杯牛奶，咱别过呢，看到血液比，切记先把，该收下。
2: 这是给乌克兰公安上。公安上，
1: 这是他，反正快走了呀。你，那么临走呀，哎，看那个，那时候的那地，那边的几个，你们来看小的，是在这过的什么？那边的，前面在那里，这真的是老神秘。是。但是，你看那，给他们的你们真的都是哪呢？是。他这些人都培养一些，你们上，让他想。
2: 那个创作了其他几次了，就那个天天去，天天去。
1: 对，俺这工作了呀，你另外这两个，这没提出去，等等，想喝杯酒，奶奶怎么说？
2: 热的，热的，热的，
1: 这也是我们身边，俺这对，没做空了，天天在厂里做，像看着那边的。 他俺让他们那让去创作那里，估计从俺那里轻轻做，做起来。
2: 啊，
1: 那
2: 可是，对，从我家去，天天去那里干了，天天去那里，对对对，他就。
1: 估计从俺那里去，你这忙着忙着，帮助培养出的，看用了去，你这忙着忙着，找了。但第一点子呢，这个人家什么不呢？他这，嗯，人家现在是什么经验？人家帮助培养东西，人家去很多去用的。你呢，这个用过投入了意思呢？他这，你这个心里天真呢？他这，你这个多呢？这个，忙着看用的这个，这个用过的是多少？天天去观察投入，天天去用了才能啥？哪里是你呢？天天想的。结果呢，个啦，嘛他。
2: 老家的西格子的培养苦格是那个，加上那时候那卡萨卡的这种人干的这种人，这些一路下下，这卡萨卡的这个人民性是那，这个你这像像一个了。
1: 对不对？
2: 亲戚他，他妈就是那，他们是卡萨卡的人，这个心里团子那个，这长得不错，不错，不过伊那里天呐，他这个人家全当是那，这个地方人，那人民学生，这个是可美的了，六种的天呐，是六种的。第一的是那，他这卡萨卡的这多的，是的是那，民族老家的那，嗯，江浙的那卡萨卡的人。 奶奶不就你这个长辈，你这肯定给天在忙过去，你这团队些，你这都，他第一的是呢，我们俺们个通用的嘛，提动了呢，给俺们就是修书，就是呢，接通过接编剧，接住那里呢，嗯，所以创作那里奶奶不是大不写的，那么，听这个卡斯沃，他这个六九六吧，六六六，听这些，他第一个俺们个他第一次就俺们个传授。
1: 其实那奶奶不，那人家他没可能咱们这么些这个通用的这个没了。咱们特别的，但是跟那其他，可能是老早的那些军事几年没呗。
2: 我听这些说，对了对了，
1: 确实说是。
2: 对了对了。听这些的，他听的是呢，他可能他，没那么多的，就是说从业起码没是那了的，就是那没说心里存在，他就肯定给装的。 我那是几十个多的卡子，才几十个平米嘛，才十个多嘛，算起来的。
1: 那是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那边，农村 我也是的，那也行了。啊，那也行了。对对，他妈，他那娘们来看的，速度低呢，对不对？
2: 他说的，跟他弟弟来，你懂，就是老了，是的。嗯。他那时候，他住大别的，六住的穷也让的，你懂的嘞。哦，你懂就是老了，他娘们来看的，住着些，他那个老三住钱可。住
1: 的娘们来看，速度就挺那格格的嘛。
2: really格格的啦。啊，人格格的。他是看的的。 穷穷老是打，明早我们就开门了，老是提前，明早那个去等，等一等，先停车了去，注意，你等就是老了，注意，你等穷了老了，他就压个人民，你看压个人民是搞的，从大用了的。
1: 我是吧？
2: 是压头给钱，提前你等就对了，我也是嘛，你住的穷了。
1: 那是。
2: 从大的。
1: 那是，对对，他的那那不比他的孙子的，他差不多。
2: 嗯，对对的，差不多。对对，对对的，啊，他爷爷可能养的。 从大的没送到你，那陪客的意思呢？从哪里到？东岳的？
1: 他
2: 是的。养几大大几多呀？可能他都过去的，你都住不了了。从大的从哪里？嗯，也是。他停在从哪？他提前提前，他对那那不到，搞不定你，怎么搞不到？我看见那，对你怕到嘞，千万卡有什么经验？他停在半桥拍街，对对，看有没子设施，说不了打气的，这设施，卡是老大这个，嗯，说不了，我得当过的，那么肯定给看过，第一的是呢，他那那过的呢。 当地人的，新兵的就拿啥的去，搞个拿啥的去，停车的忙不起来，平民的这些有事的，这些的是呢。他就我是龙背那个的，那的个的哈，他没有车的时候的些的是呢。我让这个生活的这些的，他那看见那停车的，电车嘛说，今年不让给八九拍业的，提着你呢，忙做了，说说几个怎么样的，从此开业的这个，哦，年报的这忙做的，他那让给这个那个的钱呢。
1: 停车轻松啦，忙做的独立的搭车，俺俩从来都单腿停车去啦，忙做开用的那个，干过了就用过了，对不对？行了噻。他这行李是当下下家了，那个，住家不当那着，那个当那，可你怕到家门来害怕，他开始就不要了，我们几个就不了，住可能早上啦。他早上把家门下来，听说那个我早上来，家门来，我们住家装的几个有的，对，嗯，早上那不提下下来，我们住家装的几个都提一下噻，早上搞不起来，我们他。
2: 企业面的，第二没有了，跟你来吧，大不了。
1: 对对对，
2: 对不对？对。注意那提升多了，提升。他刚才他俺们怕老些，创作有两个，年上些的，他你嘛我做领导领导些的，就得住，停车停停停，他提升从哪里讲起呢？别的工大，这些多了，别的东西就没。那当然。你这里都是，他今年可有年轻些？多
1: 了。
2: 他没啥，停车就好了。他一拿了个我做东西就啥东西，停车才能干哟。你这得就才能干嘛？我说的是，他创作有两个，但我说到位的。
1: 对，马扎是那个，是，对，马扎，新的那唐伯，和马扎几个几多？孙子的，他挺没有肯这些事。这个呢，俺两个，他听俺两个让他写写，俺两个让，嗯，这些孙子的做牛肉吃的意思。他是江西铁东子是的了，牛肉，江西铁东子是啥子的了？嗯，那就做这些，江西县的牛肉。 啊。
2: 江西县的，俺那那个的特别，他就做了啥子了？牛肉。对。
1: 对，
2: 江浙县的牛，天天到他这个说是龙背那里那里，我妈那边做养卡起来的，所以牛肉多。
1: 啊，
2: 你也得。
1: 啊，那对你们就在这儿。
2: 对对对，第一个节奏是牛些，对不对？他的二部亲戚，你去咋接的嘛？不正经接，生的嘛，一样的接。啊嘞，操他先打你。他这明忙做了牛个意思是那，你起码生那个啥，他也老多几个，跟我们没用的。
1: 我嘞。
2: 忙做了人家的穷鬼了。
1: 对对对，
2: 俺两个人为的穷鬼穷啊，俺两个苦也了接，对不对？
1: 停车线牛一了，那是。
2: 他个牛一些，就忙做了嘛，提前他们民政家当那就这些了，民政也去找接的那了。
1: 啊，那是那是。
2: 他停那了嘛，可是了嘛，也是他，他提单位的，他忙做，他们那个装啥提到，人可是刚刚有了。
1: 啊，对的。
2: 他提俺两个走，你们两个牛几意思？你懂交接了多，这些你懂交给了了，嗯，他俺两个提，现在提给走，你都接忙做了嘛，我这家提到了。
1: 那是，对，他们家的老几没得就。
2: 全部都全部都没，肯定。哎，全部都嘞。那是。全部给他那一呢，嗯，他就开始被米斯给搞，米斯那个，今年那不的，他实际开始搞了的，可以开始搞，他没得嘛，说那开了没多少时间，是搞那些。

0: 三个那么做，我拿很多水拿吕布偏把要讲刚用多三亩肉米过生肉，很多呢，关节开两边，带汤给谁的行？爹，卡多光头爸妈在，我也操着当，带在，咋接吃那做？就在锻炼些不啦？肩膀多，动脱就要。我讲破瓦当，菜瓦没得味，没穿呢。很多那些水拿破瓦当，菜瓦苦不，接着东西就要。破瓦当。
1: 千万没地位，没拿钱，很多肉松肉都杀过。婆没地位，没穿呢。很多摊家啥吃不起，没人办了。现在很多得了馒头水呢，婆在几度端落水就要不得。今年就去几位很多人，就去几位很多多点人当，对面面都落就说，烹饪忙完，我进去了。老板来请一件件蒸干了，再多别蒸干了鸡，搞顿就是。
0: 各地破云南多，一个三吨西巴满当的牛栏街，这些新闻啦，老板提示，平时当就是说，小姐姐为很多水把菜给拿，跑进那地，昨天节女娃当，多了修剪铁把麻子，拆解那破瓦拿瓦当，你看没得位，两把几度多动位，过去当阿拉看不，这大三组说就些没几位很多当官把当，人呢，十几几位很多人。
1: 破案呢，专车间四亩这边，破菜间没着闲笔么？谁去解为谁的？忙啥下脚人过？结果当，这个说谁去解为很多个破案当菜为没着了，那就说真闲。我来了比过年，破菜间有啊当，检查所见，心里第一都当我当，水把忙呢，你就没头把当破案那娃，让我说见，你大家重视。说明对门很多人，对门很多呢，就把。 连住家六寨米色娃店吧，竹坑前毛说上西北黑了下的，带大哥抓当出去就出家呢。端餐很多大七八的月把麻子，水把送完当，今天些比较多，人就面子讲，用结实。破案没得为么了，破就稀烂了，对季节性别，没时间竹坑的大出家行就没了味，忙的水呢没得我了，几度多落水就要把结烟。三个那么。 大大小小，三个周边连城的呢，不用龙城、盐城、利康、康克、龙城街、七六个这连城人。

三个大伯祖，带领个伯舅龙城年轻力工，扛起龙城节，采了各自连线雄山的亚军营，连线队总主打左上巴罗家，一些全国跟江苏部做结营，交警们到扛起龙城节连线严大森巴拉，各自有带领结营么。

0: Pechong Lungchen Ningchili Kong Kanke Lungchini, Chando Moma Lungchili Kongchi, Ga Chando Hibi Lensi Jutong Sha Juhin.
1: Singi Lensi Kong Kanzang, Tindie, Chando Moma Kanke Lungchini Kongcha, Ga Chando Hibi Lensi Nang Nyangzong Shura Gajuki. Tindie, Ga Chando Lensi Nang, Pekha Cha Sanjo Neti Kota, Rungta Nami Pura, Tenga Loso Ke Nangdun Kason Tongjiye, Tangwen La, Pekha Cha Sanjo Neti Kota Tongjiye.
2: Chando Moma Kanke Lungchili Kongpi Ni Zuro, 你吃了白血总给给身边中山北面联组织主席严重女吧头痛个所中进展你话的一人北面联组织主席丁俊来有一把事所中个给所日用落地的用我大学被这主人接送着进来的北面接开往送学的爹汤给你列队配置所了美的恰拉仓为落地街那话事所中来用给那真足席的道班丁俊短节别三年的青藏也学确认节列从看
3: 这在三井的水准看想的阿明女所康所所大众的后续西巴士成名品嘴后续的门被带着鞋的将把国权用完鞋的这就被民男中色大吉的一人居中的有脚车顿下军营也一把是强盗茫茫看给龙车来空被你出了难道端给对所强盗中期间把学的这一所所行政他组织路也不行为对上下的也过后的跟着看不了西瓜
4: 现在大卡所七天节行政他做穿上端巴的从有的三郎港市的行动个这镜头里些三对七天节行动推理了第一年行不了用本派位义务个南巴桂林文学白学总个从对节穿家托行动随伴他做这一月节行动总给行巴嘴行动从会立刻这镜巴的荣幸给盲组节行动电视的抓大话人口端巴节是巴马子门那改为国家得知的炸节三修港市了东子节节罗里节阶段不都是一个白学总林卡下门子中村中门孙南区中节
5: 我本在村里看马子节给行动从啊去了如果平局吧有的去得如今也是大陆今的苹果西瓜大概都个从啊也是行动前一那要是本在村里行动从啊行不嘛这次过呀
3: 四川安阳的用户有过往唐明学历安阳四川安阳的用户也白学了黑马的三年的行动水巴也抓哈登行不到拍着三年的人你马人我等着我有几时你行动草木的行品在自律节目都别过去马准的提个了水那就跟头几个月你们陆续谁白学总给三天七天行动团里节不催的凭着七日东家军队工地当时 明日中用所过去东部彻查走一把的白学姐过去的经历团结节沙坑村大松松恰古所就把地那这大乡的白马中的了来给乡林卡乡方大中的了解乡的中的人啊出于把事林卡乡个公众的是一群日子做把的三里地给西用给没事来用白的对内公众的所写别螳螂错举了这段写别明日凭着日子推一个行动他错积极你听啊穿上端把的行动不 他年时的理由托把他用白电波用回七天群里比例很多就是月在群人家这一尊托的卡根下这趟中的搜索过去团白里不雄为对策下的月卡根下清本中村行动日话学改马日日节过去忙不东北也给托大月节 行动托不了个不远开有过往没一人而已过去也日也去单内冷库南多路巴士过去用去孙振州给 俺这一来，立刻是内路接线索，逐步的列入村，开根香格各项哈将行不要把细小。大陆俺来，那是因为地村空巴扎乡规，其中的那来各项多啥原因？三天的各项抓行巴达，跨忙往苏街七绝忙不到这些月，其中国家家就家段落开根香格，各项动作卡当不能珍惜把你说。三里地的各项团里，军前没把配置的多些新月，人都年学杂年落开根香，村部中村。 这一座金水国学电组织新编七零年龄抗造的国学电组新建的团年休杂年阶段团的向单位的年龄抗新团结送这些别能把卷满足内车的年度新团日话多等些年开工金水国学新编村大闸机日把时明天不来向用这新团国学了国学电组的后年电组协商一群木家的年休新把单落在国学家们车送就所中团的团长时参与用办国路送到主家年休 在中人给约，用白忙学阶段成了老师，用白过了吃脚熊鱼吧是。你多年学在中路，这一种给参加某个东南国学做不了混把心呐，总用着国学团结对一家拉新教的团结人他过了吃中间拉新教是。这一座那里在堂学阶就长卷把自然学中间。过去团辈也不像那些看大半脚人格的品质也不用个谁，过得爷们了，俺村门团内很多了，大熊也不行呢。很多总开了，用别人头把他，其地界很多团内比他公平着，工地东就影响一个。过去东部时期，先看到军队建制，他日月界，很多热瓦日子落雷大熊就接两部队进去。白学姐观众的习惯呢，这一节婴儿的地别归去不了多，看到中期的节期的很多团里节牛肝学了的，白学的三月节目了，中三大姐经济都地别人目离不了这一年，现在拿出了第一年，营主别用白忙多当的，不打工不来算休十八斤一个。
2: 强盗慢慢看给龙车雷空表列出了，大陆内少中期的用家人看电信赞助节刚刚又被越南老强了，多过了进步十一年。换翻出入企业视频文章内，芒果果车短期短暂的松动在热更脱鞋的，从去就这个罗马短暂安全感送了偏大月，小组在通过合作多这些年，国大一起说我组对一家年轻在一热边，看出巨大白月罗荣，如今所接龙口个乡中的大中粗大拉。多不拿出家的那就安安葬这一边忙出对餐人家顿就拉大没国家一脚拉拉平头雄鱼吧是。强盗猛猛看给龙车雷公被捏住了西大国别七年过年这一种给列汤干年三个多少也准确都学阶段

0: 如人给送分别，龙车旅行跟人都牛些，大厅这些规划人都是难的。李祖南来如人给送四句军队些，这家这些些的，这些那些把他李祖做了，带他做完队行走久了，这段节年卡谁的真给送个，队行走到当个，过得一么了？总用这些李祖打李些不了，忙用旅行个些过了，和他有些这段和他些的，昨夜李祖东的那个可不一样多动画，落到大张局中的这些呢，总用这李祖李些团结，团结年龄大，并不也准。
1: 左用者来做来些团结，团结年龄大，并不也准。或做言团结者，能把上坡跟另外不是些的。左用者搬出的小车，背到公婆了，落到些就是。龙安在就一批人，让人中间几人这些呢？先看靠右送送跟着右冲多，天人家拉错你，让小穷人被三对先干起不是些，一人当中走起被端上在就俺对去。做年龄给一家脚的，能让个天黑过，村大人给些里个军人给里着新鲜，各东西就各当吃起东当地，能够给事的。
2: 苏家大自信了，苏雄西边女把铁路动画苏起，南站组转了几小时半段，两大大顶起中年，也开始先干西边组转些，被等中途队拖半段，这一中途人年前两年十九点一转学，在他母车年后到查州里转段，先过西边母鸡东阿家了西边，十一女经过转南站苏过了领带娃，年轻就在他母车送脚到长安松沙区乡西边，然后今年朝这国家高中站去了六八宿舍呢。
1: 新闻他妈人给了，我跟你送小男孩。广州总人呢有个局级，总为这扎波单，写的，扎东，从来他过多单，没准罗小说定真卡大娘多，这段给所人呢有个冲力定价了，这段谢谢西巴西，谢谢左中给没定单呢，人呢有个小有做我这些写的，定价东西真给你吃了老单，扎东很贵，没准有些，看真准了，定价通过，人家说单。
3: 第一，镇江的梅老小比早断了，做年头谢谢西八十，谢谢西八九，从年新开早月，人家将近这短桥些有八单，到大南路推过餐了，再去人家去经营单，趁个今年段十八米八所去都想挖些。看到我们看看龙城林公的表演出了，家庭条件这，开始拒绝，就到汤金多，可有增值中介单，趁着门呢，趁着今年，开始九五单去使用个多个难话，可说了些话这。
4: 开始局，满脚菜有工资，中介多单价可有增值总的单，第一件，政策门呢，每日个人年价也按照值班值。用些些做做节，可有春天价，按照三千九一单，趁着内周三千几了，个人几单个，按照个这些班值。趁着做中介，中介就充用多，可有增值送休息一笔，他才当表第一天不了，第二天价趁着休班班值，真多，让路定价了多单些班单，按照单，按照送这些个别，按照样些班值。
3: 看到我们看看龙城林公的表演组了，你家天天从人力有个局当，从头局做，金牌的周边都一撮用给两大当，那个，比如甘蔗、丹多、大把，包括说春边篮球家中间当中的送的，人力有个当，从头家开店都一当，罗小西巴人，都一撮用人力有个当，我们人力有价格做看，天天店家，门前人家做，他就当不送的，但用当有么做些呢？我们人力有价格女伴女伴当。 人力当有个年纪，中间年轻，中间大姐做家，俺对年幼，老小七八岁，光大姐们了，天气中间，三天第一个，人力有个二批岁呢，俺们人力休假天天见到，连那三段，那着天气热，光在当地，多一家中间的，脾气家平时顺着话下就认到，看到我们看看农村里公的表演去了，家庭人，两大中间，忙做左边那段波当，从那着用的看给，那就天气当了八当。
4: 白起来三级半车家，越南当了也有若干种族些的，去越南居住，唐浦乡一百种族些的，隐蔽油麻果子些的，当然也有值班证。明安呢，油麻果子些的，俺自己都该经营班当，唐浦乡一百种族，印度卡基来，里个里么干部隐蔽，当了班主，里个同学些的，油麻果当，竹托，库马来的，温州漳州所家里头住的，牛油油个，印度拉罗人些的，用到几家买的把仓嘛，都说托把些班证。 当天家今年来入学学习，短短当了一个月呢，两地南京家向往我住的家庭来下探包围，瞬间对比哪里个人了？公园地主家江南经济一人都学不当，孟家先生三月下单女店一家一百人，那就开业当了吧，曹红新街，当天有买过的肉站水果油的，今朝比短短里个刚刚听不有把当，让你进我说俺做些呢，一年就是托个月，你都许多想做，有那单位妈妈，今朝当了那兄弟。

0: ཁྱི
1: དེ་རེས་པི་ཕོང་ཇོ་ཁ་ནི་རོ་པི་ཅིན་སེ་བེ་ཤར་ཅིས་སང་གུ་ནི་དུ་ཡེ་

0: 北京龙城年轻里空康给龙城里中央龙城年轻时期里空家北京里城举动下级人
1: 南莫给团结 北京给南年年终学 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城里空给北京青蓝以

0: 波斯瓦纳的让建兄弟龙出去库尔贝洛阳营结合尼比西金当期尼米拉兄弟集体解决西金期尼米诺比例定色度动画谈杜西尼米奇秀切入动画中国小弟波斯瓦纳让结合集结算谈判别孔皮给冷比托决决了解决了解决行小尼比变成了牛宗尼米列基中西阿尔维推上度当年 中国小弟阿富汗基地结合了国产民兵的失去却用了六大的七八来中国国歌三八撇去也不结果中国小弟波斯瓦纳教堂念头成绩变教堂行列周列所结果给尼米拉兄弟结果堂人类六岁那么长六大的七八句波斯瓦纳变教堂基础空白器柔软强调与其松去习近平期中波塔中非点给尼米拉滚地动外贴共最需要定量的今年 领先阿富汗的军工地领先阿富汗的道别尼米拉的温州前沿也把军控下轨中国让位的尼米拉尼米拉的结合了让结合的结算他上别第二空别车轨所落前头去年年文件堂偏托集教堂尼米拉的尼米拉的东西军控下轨 中国小弟中国开来的日军女巴七路动画堂阿富汗的团队的参别帮面六在解决了七八 第二空白机空白中心被结合瓦尔基尼米拉滚地动就是宋尼北推空白机尼米拉卡车军用车轨中国小弟中国滩阿富汗的第二空白机第二空白机人坛派的被教授解决了车轨了没有滚地动瓦滩库尔布库尔图巴滩军队图被蒙古独立阶段三队催熄阶梯初赛头为尼米拉第二年阿富汗的停留经济批评了柔软车轨是新年长夏国际给尼米拉库尔有军用车轨 领先阿富汗的军控地设备体系七十四特殊级六七十六米中中国小弟乔卡基拉萨姆南达基领先阿富汗的空白了若然七八通队员了领先阿富汗的乔塔念头开了一马脚热天了体外三百下间军队员接送员包括以主席习近平给三星电别国际话中国人怎么利用集团级别空白级重点投票 中国为破灭波的苍茫宇宙突破中年中国开局电别重建投别空别给冷月托局域别波斯瓦内罗布中学堂接受了责任员波斯瓦内乔伊中国瓦尔基这瓦尔采对通勤七八堂中国几个杂团罗电局民昂朗联大的话台湾让进设备卡车高油了我国七八都不需要坑中期中国能西拉提取七八了我国七星月中国乔伊团员人不能 波斯瓦内结合空白了解决了他柔软难玩的托起起学就他中国教他空白特区集体了兄弟讲对于了中国起来体外忙吧波斯瓦内的军人马教他列大的七八堂聚集蓝记堂索列行列电列三队成绩解决了所结婚给你们的了兄弟给的结合你不这玩了我用前进给重建体外忙吧托吧了规模东对于主席习近平给怎么来真最亲不吃别个不说
1: 可能是被全国亲不起对那我提到你结合亲不给这口话怎么谈你们这也说给电话的级别给这这两个松江钱就了偏到于波斯瓦那小弟中国娃的团结了兄弟他们是不接你充满人路军用他空别中心别结合给团结了兄弟讲话埃菲这个谈中国娃的给团结你们来了滚地动话接接你可能是被军用马拉铁别蹲开他铁别测评人心都就是娃了强调于接送又不是
2: 杰米朗主席杰克米比佐大基霍拉什比迪加基全国堂聚集南京英军帮面迭列团结确定地堂米秀团控所结婚纪念的一些盲目了推摩托明大归囊月党外主编蔡教授们提起初给各批主席习近平开毕竟迷茫操纲进步中国路 我是村镇党委批评，都给部长追责给主席费利堂检查那我他，给克米票过去看，叫你票只为你那天，突然发表中国堂都给两万集团做法，透露东区开展那有事。习近平看中国堂都给随军在找你给克米票，过去跟日本公安面，三队那我是一片，门是定色不拉，退去。 지점 진나 대장 덴토 조신 휴 罗马人乔尼皮心修极致期年龄阶梯这他三名阶梯谈吐到我堂迷茫偏寻写到他在西舍不得当地推着不在别推能归去中国堂阿非日期两万集团做不对去虽然点别流行咱们又不是中国堂都去在从年龄给读起听不堂对人养心感情不去乔尼皮当一他给个米奇人不可以做我阿瑞舍不得他给共心情奇阳明比例舍不得我偏准奇地位欺骗他正完于不他土古奇皮内屯奇今天偏准落点古的命案改革奇克国车没办法作为其他你中国阿富日期让电控皮乐改革起不堂人路南边过于多年中国堂阿富日期年龄乐团建教会明显规制及影片多个期国车节目归不堂中国其中级别团建期下坠人不所期其特也不解体社会期牛总堂所这么所期港贼女婆阿鲁也准备接替，上届课堂社会课天天锻炼，体位忙活，中国创造最多就课。中国多个课给参主的迷茫小国主角加切入东角，规定当花儿阿主这个堂，多个堂念头，女个三不堂，正经是女所开过去，念来了兄弟个的，多个所列间去批准了，让地前头去。给这趟社会企业来团出中国堂都给浪潮这种影片充满着来了兄弟家不堂浪当这天各主给快乐是一部主共推仓土东国规定当天社会企业的堂点赞了规定东国是点下习近平去就看给咱点别过年零前阿富日期另忙为那天他去七百人修具体在天看西端的问题今年阿富日期零期组织结构太空结构阿富日期零期迷茫你阿富日期零期打破我们的影片社会期来团出苏醒期女婆短别结构不同明年长夏长点松动结构天南修建桥改起，俺们这个做起责任起名誉堂，咋听了自送具体？托大给个皮大王堂，俺恐恰上了新旧机会破。昨年毛主参加堂，希望的规定东去。毛主堂桥江边搞东去，给个堂给个怕是去，见到我叔他就吃得这回。偏村新旧堂，给个俺出门吃不堂，全部用得堂。每团部所着几部，编存三级堂，编存随行几区。今年再来年聚老年大区，明年点赞了明不马赛，普及狂拍了七个月七个不结束。福利区，台天中国参政局部体，主席习近平去开展点别物质化，中国南北停车间去组成了狂拍去充值新宿停车场。中华裔批准随军人员他的狂拍进步每同六星穷了中国新鲜度集团立足特朗普体外感巨轮穷多给他中国随军在线了陆续运人点心还将点不去上楼的给客民比划牵制主题龙龙恶就眼恶国话苏安许可是多个球期中国堂连土变成一起舍不得动我堂给这修理堂解脱了兄弟家伙原人一片年龄定舍不得动我推着不撒撇多个堂中国两万集团走过年土准体给客民比迷茫了偏地体外起我准对于解决下
1: 解用密码去做与林文云天康给吴院长照了建议今天就被蔡教授们给协助了毕竟图波斯晚年总统波克坦托给部长去做给主席弗里坦接着能源波克坦接着能够照了建议波斯晚年临近阿富日给陆续的月别中国找到开心情形提林主席习近平给国协总统坦准备能年中国坦波斯晚年这位为东出位对人推梦托加入能源中国小弟波斯瓦纳教堂念头结构你被做大瓦的穷别推梦给文件开心团结也不切的这念头偏村仪器你被念给他用他盲心念头用我的工地当年中国堂波斯瓦纳这话就在特别托也托立据了工地东地区
0: 中国家用密码推索机波斯网的推索牌给娘们了兄弟给的盲嘴清净素用所了明天娘娘别的些的结合你比为主娘们了接近给给连前的预计送予博客一波斯网的消息中国他在做这话配给东西了才对通信他论点

0: 中国也用密码推送机多给传送对面你谈别的谈偏村接线的请求的兄弟们联系。结合卡给传送那天说充满蓝色囊吞出了兄弟他们十七的月计送去。弗雷伊多个谈中国派的随军子团什么也不谈。
1: 계급님이
2: 年前中国塔约罗瓦尔克宋队马脚准备蓝色克前进从头听你不提毕竟头错又不是教育部我入塔偏债点别垂头写不当车卡布千不写了个别准备卡居住了我们前进去三头四又不是教育部特通你懂你是这边留的万松牌蓝色克前进从头听松不出去垂塔接下 铁团年中国塔约罗普尔给这学历塔准备切不去托他们村镇塔每天白切他去文层切去对路约不塔老主讲约不塞不成约不是法兰西森局康说给这年脚起那区别为难中国塔约罗普尔从端塔马脚中日秋队所起那端铁三季中约不塔这度他们是军工切去每天中华 接着去新车西绿图当我所签约机会下中国塔约罗南之尼可以用其特具肉的一部堂就跟你娘们的这个地形文革因为罗些神约罗南之能归图松共人路逃我堂西宗伯卡这期中国推女忙着部堂中国塔约罗瓦尔克边角从端托娘没不说农主其西区围着这天 中国塔约罗瓦尔克，原定去边角从头娘们俩了，干过几个月不是？第六道往出发，中国塔约罗明天，布鲁斯托，中国塔约罗瓦尔克，从头马脚准备蓝水克，从头听唐不走天，蓝水提足去，每天这边每月里部长人别，从头马脚西去去，给这学这了，兄弟给贴，叫你去正话点头当天，体会。 同样用我接不贴，蓝水火牛总汤马脚同样汤，吃东托汤，西街大黄，咱们从团真做有趣节，看钱不习足贴，叫你别透过这个用了，看不起去，他定期吃钱从头托，叫你别店里汤同样给中国汤，要了给各自从团肉贴，你那干啥接不汤吃？ 咱们从团这次去，这是哪？边角从团去，每团不谈，边村土库这去，同样俺他去接不谈。你偏俺们的定时不同具体，吹多些天。中国谈，要了给从团空别谈，同样谈，端出所别给东区，点开钱又不是。叫你别话，中这卡就住了，推门给文静中我天哪。 中国塔约罗瓦尔克边角从团周围追去，赶来塔，刚来开始最远不马些，团来列日塔，中日日过来呀，连接起又不是。咱们去边角，我先做我一人边问你，中国塔约罗瓦尔边角从团中午去，每团边吃团不腻，军点是一面，我讲。
3: 对我三不说他，作为种子出席养大机构，明年也约了就去，便叫了刚安军控走你，能够去捐出来穷我些也不听他，德国托他买了肉身吃我他，专门讲不吃中间途就如何，女军人工拖车不说最远不离，中国偏给来穷会，坡度十五里穷我点那么远。 跟着过去，给可不钱不吸引别问题。中国就去，刚走的从团东马游泳去，害怕团员前面识别。要了给西中北开去去，团员拉车不识货，为着去不提忙起货。我说牛总去东马游泳去，害怕去每次江边每组接不提，小学牛总去东马游泳去，害怕去团员里刚走的又给又不提事。
2: 正式连文把日子不赢

0: 各种一片给及经验所在给团在他各车路拉街扩团从别政策他土耳其给及电价民生政策各松就不提在端天就银牌伊斯坦普政策电内数措不他中国克列芒不是去三对团在他他就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망부시키 믹세 정신 대표권에 심조 사비 제프큐 터키 제주배 고요코 내민 공통티 세네디케 제주배 그수 3미 제발 토바마세 기지 점서 나르웨 갸치 동교 멍시딩 유시 Turkey Chomja Dunti, Long Azam Song Hue, Junku Shinu Jinyar Sokja Ki, Buddha Shin Pie, Xiao Piki, Tadin Ki, Giji Jinyar Sokja Ki, Twinse Jim Dun Le, Jinyar Sokja Ki, Sanju Tang, Jinu Tungju Chuchi, Zukang Indin Ki, Sedir Yuchi So, Twinse Saba Kudun Chi Yuji Tang, Jinu Jijie Tita Ki, Jinyar Sokja Minju Hu, Yiji Chitu Bama Se, Tatung, Ti Tungju Tang,
1: 上去期城市托过接帖索克家经验天期索克家地堂内区控图区各种若人接触不予不适小配这个前节才有公司七个期列国经验高小群期三桂盘托期年来若得小配万德中期洛切公司所期西松特朗托修着接不贴约罗期西松母子特朗切这所加对接片 别村西都就是铁，给了给约罗给中学二位改起动口，俺们用三月解决下。另外呀，六节三对堂，团结起真正牛不提，给来了托片，解决片，定位就跟所有球员前。华为托给解决片，六对左边不打中年，几个得几把，阿吉巴申克，三桂牌。 土耳其解决片正在团结起规划，更多转型阅片。随军去六十七十个男，通勤密集牌，作为比赛拖着动物汤，解决起人谈汤，略给交白团在了，体会搞不起个月解决多。爱尔兰去城市自家主建公司，艺术性能，文化性能，人类老多开发公司。 华为堂小米所，中区北大南宁土耳其各地扩展总部，创建突破期按九百例入市。土耳其我用农历计算中时，华为期第六六六土，创建突破期继续崛起多年，按三百例不堂，人类多些堂，国民那年所团结其中几次，天网团结所列入市。
0: 海康卫视期，库存团在忙不开的，各级电价明显针对了小疫情。海康卫视，土耳其原来公司几个经营，卢展期，克莱提托克达帕尔松托，人员间期接触提，创着三十期，第九个开进图这个月。海康卫视期，吉隆一栋改名居民案例案件所，土耳其扩建了相对修改组不同。 明年伊斯坦布尔堂安克拉索创建座卧盲坡，团聚出租地，俺们热得烫。透过晨会，让时间去休息，才给做预备。罗丹去，土耳其创着七三米一百米，特通约罗堂村里二十四个所堂，集团级别，三百米六七阳电区。 土耳其克莱克唐林这边，七个克列车南站起行，公司团结节约给克克创造短缺，托个外国个扩团解决解决下。马尔马列政策赞助公司，其中几个的是和三五十，他定克各级电价明显针对克，今就从不给他艺术做出去，从不我就拉三年中国内一不谈，替他给我业绩谈。 人类国家是，俺的东会马拉，俺们德国村镇所开工堂，这晚又不谈，中国起来给及起来这么做难就不谈，去给去中学，感谢东会，给咱点别南部文学解决多。
2: 苏德俄罗斯组织级别，一个忙别人家嘛，给你家的三大平台。
1: Nyamjimaki, Mixe Rengxin ki Maktun ki Chachu Bie Yujing. Ti Migyu ni, Yemen Husay Chakje ki, Kongzui Maktun Chachu La Gyabjur Chibar Jubie, Gagze Tungkong Tan, Nyoba Nyamxin To Donggyu Ti Yinxi Xiehyu. Yemen Husay Chakje ki Cunxin Chibie, Nyanjur Ki Nyichara, Biewe Nijui La Xingna. Sudi Arab ki Zuchi Chibie, Gyege Mangbu Nyamjimaki Maktun Namju, Nyantiri, Yemen Nubyu, Khote Da Xingqin Du Yubi, Bannum Ki Jikxie Mangburu, Kato Ne Jabwe Chibie, Minyi Gyalam Tu Dang Yubata, Minyi La Megyun Su Yubashi. Kato Jabwe Matun Kong, Husay Chakje Ki, Sanar Mikbe Jabwe Kang Yishu, Kangti Sudi Arab Ki Geza Liadiri, Kwenen Lokbe Gyum Tsen La Gyur Si Ji Chuyu.
2: De Tani, Kirangi Sujo Ding Yu.
3: Basi Gangi Zanyi Angda Di Shibi Ne, Gyuji Tun Yu Ta, Shibshir Ki Chajin Sebu Tung Tubi,
2: 落地不能求。节目队长吧，恰当俺是农场军兵呢，地摊里还偏多有事。地摊里，既然去小布沃都有。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别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不值。那个主队长吧，刚过了新兵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啷个人改变你这里越土不值的？地摊里，既然去恰难有。看你一娃去呢，听过杨家的撇血动图。
4: 给过姐姐隆重杨思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地摊里，推他那么贵都托囊钱贵的，千万小心。
5: 吕军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压都住着。
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6: 北京龙城年轻里空，看给龙城里。
7: 中央龙城年轻时期的雷空节，北京雷阵雨动写出来。北京龙城年轻雷空，唐给龙城节，西北冷一七百零七，西北冷一，
8: 俺住龙城。
0: 今天那么多，罗中主播周梦月的观看所，参加达达宁古筹备连前的呢，北中龙城年轻的矿，抗击龙城节西北冷一七百零前提示。德仁哥西北冷一区区的村农，西北主播多，西北中业，西北中单机那是连前算这这些个，像了西区农的年数。
9: 西北主播，西北主播。
0: 今天那把多罗冲主播周梦月的，他德仁哥西北主播这边呢是林青龙啦，纽约的麦伊梅多吉加行，哦，卡扎就么搞一种新的签名过的这回执行。 牛卡姐，么子面多，这个么嘛多，卡着就得是干嘛些？到了牛前面人多多，人这一搞一个，啊，一个的电流些。但牛底下，男主，融融缩缩，给这些玩呢，弄的是。但这人的，怕嘛有的个，牛底下来，趁这一块是难，其他有的个。 牛的伊拉么是应当让不啦，人这一类个个个的准入一个人。牛有的呢，融融缩缩的，老娘个牛有的让不啦，怎么在家干么有些？但这印度老娘娘个逐步穿穿让不啦，怎么在呢？牛有的个融融缩缩个个晓得给的，团队多个我不啦说吧，推门个大娃今天用完呢。
9: 嗯，我妈姨，个村全部姓谁？但每一面的人这一句没搞个牛肉的呢，怎么在就没搞啊？不咱人个骂谁？怎么这么不理的？等我操个金个牛的个牛一面也不啦，人这哎一团骂谁？等这一段，爸妈有的个牛肉的过些了么事情完呢，牛一面也不啦，怎么在就个谁？ 牛一面多，人这一类个军人农啦，牛融融缩缩个下部多，没别也没嘛，很用心。爸妈有的个牛有的啦，大熊多，村子也把的，菜林个玩呢。
4: 青龙啦、帕玛多、尼泊尔啦。

0: 听到那么多罗中主播这么错，大家切记您喜欢的呢，比如龙清龙清来空，看给龙清姐是别人一起别人清的是，像龙门听我给龙清你说。
1: 시비 중담
0: 罗琼主播周梦月的德仁哥西北中南学区的村落啦东子儿的你日本狗板走头哥中东多马家黑着赢

战国对着个啦，孙国啦，新八节月西，没得南夷呢，三农西木马中东安呢，南农呢，下百来百位个热瓦江湾呢，东里休息。你马节没得新林岩的对，如公节江湾呢，军兴个东部节啦，东卡节湾呢，休里热西，得呢，没得个。哈，但我妈兰州酒体，但得人爱了，主要么这么的头体，怎安呢？老板呢？他心情的也安呢？哥哥周周安呢？如果他要找安呢？但啊，青龙了，如果可想的要做一半的狗，就引到青龙了，不是死。青龙在菜队，没得个，如果可想的做餐队，阿拉同安呢？如果可想的幸福。我去说完的第一次，得靠谁弄了？干弄西弄张某些事，该弟弟没人么是靠个？但俺那伊那种安这只头呢，也没去谁约么人？他得人阿个日光节日的，少年红日光节日，老年红日光节日。哦的，我妈西弄张某日过这样呢？可干弄西弄张某些事，可是俺我妈。荣荣三连等着日入西呢，等俺奶奶呢，撒了卡地，接南卡了学完呢，都家里接个东西也真是。新年的上没得，新农了，来盖一铺在人家东西面时，都靠奶奶呢。如果东家家呢，些啥个，新农的个，些啦，跟我们东学习，靠个钱呢，靠奶奶兰州家呢，如果晓得。他哪一年得拿了东卡交往往日这样那得的死，日的他嘛可是公姐你头有嘛事？罗琼主播周末有的几点卡了？你干么不嘛接？头四十，我给过日啥？兰州就四十，日的，可是老板都特别个，啊，你干一难着，

我不应难着的难以呢用力个热瓦的艰难谁马谁的难以呢离开要瓦书我给高瓦呢都是马谁你老的我给个要么嘛黑鬼是过这不穷穷有的中农个行霸的个东者不在你个我给耶罗马这个我给柔柔叔叔三队员呢但柔柔叔叔跟别尊了定完呢的这才一个谁

0: 中华街华道日前不堂人类别人进这三周边美丽卡娃中央堂别人娘们这些小卷儿滚得天内让将近人类堂鱼馆比到空边着卷儿可有三百多有八十后让将将人类鱼馆天气别人堂娘们出出张街上喷作街他等级机构提囊我做六千堂开了地区解决通工之内户籍人类堂鱼馆居住协有
1: 列亲阿祖单独在年周围下达托内没体位忙为胡了军阿龙头发吃军一些送不是大家来看呢那就别说了人中就老大了老所是没说人家多当菜给拉得些领导啊你送月人中所那位族最忙话动得亏宁把忙说起切去了命呢老大刚都牛巴动刚都老错吧所以多当些把说起那段他就是别提多当菜给你弄谁这些把人拉萨中间的城管局 南苑地区的极度老少沙月巴德荣归我老高巴当对个老高巴特色里高位人送街月巴马在德东多啊出为年大当德国村子有些直接学院带动切记地区的老街农老大人最没错比人女也接动高度马拉直接学巴德拉萨中间的纽克斯海林地区的中马李平给我们去老大了老少个年卡月比生产度
2: 一度到老少沙聚集，荣归就老高巴东，七八个特区一比，生产门都结束巴在。再一个，老大牛沙东，老少比没准定价多当天，单笔卡啥些有巴马在，没准定价多当天写不，日段卡啥水呢？多当写看没巴东，多当写不写没特别，那段他就写巴在。再一个，老大写村，城管区级地区宁波卡级急救救助协过出巴东。 地区内车队老大角色急救车轨协行，人员老高八栋，多啊出了年大东南电笔极度老少直接直接协有八人。拉萨中间每尊肉食人拉肉卡，每尊德国东，甚至陈水可以人把年笔关东把菜南鸡。俺说极度到老少啥铁棍组装下就能做皮鞋的，最近没几八栋。
1: 说不说样样当样，药上没几笔，这个老少些学了，纯粹的了，一片他就难不下就人。带动下去，老大爷没准店家现下吃不到的，老大坑边弄没就八栋，刚用的老鬼没听吧，没买对，老卷拖把接下就人也送把人。再一弄，鸟些把说老大学车就忙为来日节，你想开了呢，可日节也差做八栋，对个的老子也别菜能些吧。
2: 利用门那儿用的嘴巴，就是你个自己的车动来日过完这些呢，开了就容易往路途落在几万栋。其实老少跟这个小区冷下端把这，俺是把这些就杀过把了。俺说顶个就落几三月这，俺说你这个些来讲，老咱们这个比落在也不等着那给钱包这。等那让人过来平平下话，现在结束把这。再一个弄得动，让中间那句我来行呢。
1: 人员同那位族群送学吃苦巴塔，每个里人话动，那位族群就过来钱包门口巴塔每周里人话。老主人呢，冲口到我了，老少感动，老几岁刚学就卡啥端要把人。不要让兄弟们送学，学习不落卡个，甚至春水初一，人人拉萨把张恒个。电表三八的，三对三广东那位族群送学个，采取了残暴一把动，一人忙做每顿店家送去，学用的对待。
0: 妈妈忙做起厕所洞，就拿人家给你投票。李青，俺做菜的时候把木头端起来，两把鞋呢。这个老少些许了，就那么见到就这些把洞。得亏人把人员，这个退场都做就是规定洞呢。老大爷没准人家多大，我为来说洞就应该送把人。
3: 那个来看呢，你最别是，长门干口啊汤，长门龙柱鞋几把做洞的鞋呗。你到你去找路。 中央及集中根据协区，今早吃东忙不着急备，出了组机构，记者叫起你，您这创建头变个做法是？他的接起个民众根据他车东所村边协区镇的军阿国这些个汤，来到门内创建他创设计村民根据建筑他各队来向门内开往建设，他当看了根据许人，你们这些个所及通道了门内，这就是一些汤，你这居然我这些个嘛事，所以我说，他去认真养些个事。
4: 您这出门，路上车人去。这里俺就来对面那个，俺就跟俺这个建筑的建筑一单子，民族的啊的建筑一单子，甚至那错的，看谁把它搞掉的那种，来新的建筑啊，你认为呢？啊，老多看不了的，你来偷吧。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안 돼.

0: 他在电波送音乐。
1: 周末我们现在人呢，没用还是有的，收紧简单配搭，身体着当，慢些小着，看不我热被多，不接受爱的别，立将出来，他们买一笔钱就得把它。明年把它总得用时，让爸们认为我们现在人的卡结构有问题。我们现在人的了送修结果呢，这么多困难的电没用。周末他们娘就去精神病叔叔也跟客气呢，得等介绍就是的，可做苍狼、搓肉等等介绍了，且得当着这些呢。我们乡下人呢，有工资奖可当，忙做进出一两年这节，年来他把当，在旧特别通知时接了些药。周末中间，家人见面做证人，以这种情况比我们乡下人的热了，不仅人口密集，看你比大家热。从庄张张人杰刚谈长兄的那边，接着今年我们乡下人呢，年来的那天，我是还讲都不有钱，金针板都几千块，那个了参加也不有比干了，看了样同步们多，电脑通讯人都协调了，人创业特别还讲到电板都几送百的，庄某庄少杰有过当，没得拉些做至少，前天突然脾气大了，你们若就些呢？真就人给在起当就动作文成中从早上人类生活间通知了大人把事被写的三年的给人类吃被当娘就特别写别假如你当年是在俺路那种吃中文部故吃煮鸡和张生药有个例的大人当年忙错及我国家及弟弟的教育帮大中作呢边错压续行行上海也若正西边探长中作的有人报当的呢人力当探长与工头里配件当先第二忙说你藏你乱当人类上过级通知破伤措施动画措施谈论建立忙错过再年又过来定点用保守他把当探长带进用于浪费就特约忙错没得强调过就确定用保路里向忙等中日又把当假如你当年是在俺路，每日吃娘锅饺、炒皮、羊包、锅吃泥塘、电动三节，任有百里。
0: 三季有个下有几多天呢？三里啰嗦东阿地样，张某总的三季早起天空满布月景。张某总给人里有个聚集局长元八，包机黑衣，俺去同他白顺的三季天空地落地宣布写了几年。三季人里有个节写作偏执节，他在顶送写的，家己人路当没得听着，他顶他的节三季有个决定做写呢。党员节啰嗦党，原来老军哥写了没得团战这扎鸡写的，中华没得军团操兵的些，咱没去把舍不得动啊党。谈谈三个节舆论的可见，三律忙也顶多动个月季送把党。湘剧节全民兄弟英国那些年，周末端节马鞭节那么多雪碧班党，今年东街节节人路节啰嗦一点一党，总中个谈谈个给人民真健康，那推理结果不结束。张某总给三季有个节天空党在用可有机的这月，全民兄弟英国那些节段的，对那香格乡镇里有机，张红新跟有个位兰克尔卡干里带过雪碧对我了每年，香格当然把贵州雪的别家妈妈节在我的娘当雪碧包围落去过了月季月季送把当，公格总人比家节人路节落水电影影评委呢，有个没有一个带过的雪的，没将大将来没拉中。家客家三家顶送雪碧，每日家来家三亩田吧，俺做了酿出三亩雄雪送去也不迟。江城说你比百姓在种可能，三季有个节地位三季全大型一把当，在种可见这些把各种电视节，这些节把里三个切血铁板呢，阿妈根本算节马棍当本地摊上送一个节单据的是，各种电视节各地区南把电视写进，每种亲密肯定，听些有个粗把这个。马库尼切罗比从马格阿加吉结果累计每球小送，可明阿罗纳吉中每节节罗诺坦赞为所统头版的三月零点送谢谢奖。第二年八月节忙忙节轻松介绍谢比当局的没地位忙娃学举全省地位点头轻松谢送把谁？谁个那么做？功德心把地呢？坦赞越军大难都把当人力游客团里得为过瘾。

0: 生个那把做，想不啦？我讲这种来点呢，穷家人不就被过的是经验。爷儿娘家靠当地经理给家穷啦，借钱借通等家生产手机生产药。假如你当个了，初定组织先过出发趟。假如你当接住了我说，我想给完你送，当然送奖给给车接驳差的可以哟。假如你当日是在几楼，大家请你接张氏来我不是呢？第一个人到家里，俺正俺点初度视频呢。
1: 杰克杰让把当铺做内送奖给到家里寄当，让把你被送奖给到家里订药。罗德大吉被单就得，冲冲给那乡下的地给吃空吃，怕用的，把泡沫啊跟着谢谢有把当。罗吉米到我上当一百张了，一年三千斤来这个药。罗生气说俺来那边干上什么呢？三季度季节你这种钱找一起，每日乡里一把当。那你爷娘家靠当里吉林给？ Dangri da chong pala, jirma ta yin. Nyan tar kong la, li ka ha chang mangpo yupa di. Si ma ko to, ngong ken la, ta song si pa tang. Jingar nga, nyan son zeng ken, gang go si pa. Ki ni zang se si pa. Ni pun da cha ri, song a so yin. Kong ki jang li ta yu bi, bang chong ten di, sang go pala, zang ma ma nga. Ngo ma pa ki yang, nyan tan da cha ri yu jang. Da cha, dan pala xiong a ma si, jiong si jie ma tang, bang chong jie chir chen yu ji song pa tang. Dengri song chong ke nan ba, yar nyan dao ra ta tong ha cha mang po yo. Mi nga dao ri jin li yong la, da chong ba, dan cha tong a yo pa tang. Ko cho lo ma, nyan ji da ra, che kong da ra, san to jin kham chi, rang dang song shi yo.
2: Yar nyan da ri, de wi ko da ni bi, du chong ding chi da ngan li me bi, nyan chi chong chi da yi chu, lu ding chong cho di. Yar long zang bin rang da ni xin, nguan chi chong chi lan ba, dam za ji kim ba tang, bian chan jie di li chong cho xik shi. 广东给北校门的中西大街门年度冬季白天中区南章，新六年多年一律大瓦举办了准新月。大街路顶中区，若兰宽年了假期活动，白水对抗三八战争吧。中区五零站前，今朝了对冷不为，真正看中国内把地里，三家地图给设计，真细心拖着规约。中区人觉得兄弟，有没出往里做新月？南北中西刚有个的公司不买等活动。
1: 忙说了你唱七里粗鄙，年兄写就一笔。落得中翠，娘爹了，工地天不行，用个也不是。
2: 小了你多年夜了，中翠的用件没得强强科学巧笔用不，过了吃送了一个人。中翠娘爹搬家了用不，我们过了吃年休再行呢。过了吃，家当就个孩子拍也不是。
1: 家用三年看的用为你就接里里几百样，参加地给用完出药，老巧女人擦把街，三过八。
3: 在里混不得用提当不行些，空给俺不接人的有共同力当，确定人着力了，多拿情绪写解药。那个人最骄傲为的是钱把当，有过往肩膀当中心多，看不当大概，确立说啥季节同理节，装作他们到全部吃些板呢，不仅配件了，但就是别个空也不写的几双板当。当日大中午，决定接那个杂志呢，那定装作有门错位不了，一年当日。 当接触健康送交单，忙去报的人当不只有。任我吃当机送交完后，他健康工作机便把摊开来接药。三头当日的没单位忙完健康来点呢，用包数他把单，又过来点呢，做完接他把送药。先跟他把做工的先把点呢，我讲这种来点呢，全家人不就别过瘾。

0: 新的马祖，大大姐姐新几把的呢？北京龙天年轻立空，看给龙天家的人可多年级别来亲事。像我们三头张静，子女单位，满嘴个小钱的钱币过小金。前年三百米，山东朱家个就业币，那种哈西，天猫满一笔天空家里家当，每件人为责任军个拉点呢。子女的，对了三笔中介家名将多对吧当？要用家张静搬家偏济了，个小钱不能约。小林多年俺老年中，他在中介家。
1: 让兄用家子女教么能力，却也学用你短缺些的。那么今家子女买了砖呢？水电灯、路灯、遥控就那几家，张姨点的天桥偏济了，工地动也不是。子女去了七八点，他们了装满了平板头药，是东镇子当张家娘舅，一日来带了点呢。张家的用是东张家，东家的是当制作山东商家，记得些八单。 当时东，要求从这些八点，也可就变出得当有八点。大家中门就从跟就当，他们同，俺们就能说起来过这个拉套开发机APP行业呢，第一开机让等他那家，来着特区药，第五的连接网络就八当，接着让你让得几位，用这些为接人，大大进门过不了，这几跟着当，听起来这特区药。
0: 拉萨中介机，俺记是三公长硬件，这是轻动力轨协同能力巨足巴当。这个人比站在钢筋天在十字准新巴当，协同特别贴近杨总爷。满意这机这块地带，推广长短新巴点呢。拉萨中介机招瓦东个中期的准备特别昂对月，现在顺便咱就把人最家呢，近岸这处运动机价格就过送准巴当，新进中处近岸协同特别价格就过去插顿新巴。 中国党向党中的在中科技层嘛，近岸查瓦签约。拉萨人北京八街，即一家要听这个人协同团的选过错的，有南科街改签人八当，四川当重庆个改签人学人比，就动就比，你把这边，我是对比纯粹得到了第一呢。拉萨中期将用这改签人比，这家个签订下选中期开当比，这是当八当，今年这家组准下决定，这个街规矩能我所就也不是。
1: 坚持了所敲公司，吉安张家塘推动了车拉车车，他的龙库三块钱了米，比例了村间通过酿酒汤呢，老苏害怕穷等中心药，在内间他都给人他呢，过久下起体验，他是了在内的各地小学堂，如立足镇，人力也过，民酒店探索敲公忙不敲呢，没能精通这些堂堂，一点错了，一到顶上中心药。
0: 木头人力机必要期末敲工呢，错怕给必要期末当。第一场必要期末所，俺记是七百多万的大概，不给眼界当，以及人力难度及投机药。昨日人力金家庭，华天龙代理家吉安当人力店的总裁来电呢，对看楼把当娃娃，别把地就认识不？人力金家科学他们呢，吉安人力家人店的一次性当铺就业。
2: 电话电电八次，每家查看细节，财务的态度等，在这都成为年卡接了满载不的，来个细节员。大家空去各家对比，对为村镇看到点的，年轻人当篮球鞋呢，将来的罗哥的中国节开路去瓦当，人工啊，得看爸爸，人力村里接细节员。老舅家我走啥啥不的，拉萨子女第一细节，张进搬家家养性家庭为不同对应员。
0: 谁就看军区短桥当，忙一这个军区面板推广长途新八等于呢？龙我东个那种地，张进对了说，对为我在区位三区来我总统一把车。新的不错，广东新八的呢，三头张进子女单位，忙做一个休闲的西米高音。

0: 新疆那把草香了，南充通过满草节，包括了节日过些经验。年初中秋不总给南充节三节新不如没得来定别，日节然后下起有机的大白地的，三托那日很积极，吃了中秋节中秋药，不总给南西节家穷了节庆吃，俺整个个当主动给家生把当。
1: 对那节课节健康店家送去几日了？满初节民通拉斯特别，办公室讲的。第一人不如对面健康送去给满西托，拿出通过广告接触单，满初来办办了，各吃几大些些的，三年配给单位各自讲究下些节约，老路来订车配给单位些人，订错换套，不总给娘的男车满吃几单，俺家也，当晚订客通过些人。
2: 那是王恰松落叶节酒冬秋西边，满初拿着松开的结巴麻子，拿出土里节，提给平巴腾开行进呢，本本全家用为三兄朋友。长木中的农肉种最要么千里个见得，便秘的类别，拿啥木松叶？电压空气热气项目对呢，超话西头斜节叶，拿啥就修冬呢？鸟里看到有叶，空气开里呢让木下进的当恰上相信，再连个新脚把当，新面脚把所写呢。
3: 热当那在节，俺与南巴多兄同意来个西门个吧。让亲节过节了，咱们下进得了吧？那你可那的用不过了，吃开些熊月，轻松不是？空气，咱们下进总比用不着，别注意康塞了过了进些节吧嘛是。这个讨厌这一点，俺们今朝阳东特别，昨晚俺比西的送月，明儿的总得用上。没他了，今年得比拿出咱们下进得去，木你东国家新巴当，再定见节定也全力排挤新巴当着。
1: 对面那咋样？松雄特别先看见，可就咱不吃也不是。通力配给单位满秋本派用药，不总给开立当等些，现得年底集中等这位配给当当三度当，吃不得当年，不接任务下进通力控制机单位当，通力进去年底这些，来临腾草机组的，今节俺当他将几个若叫人数东秋西八点，当组当组将造成几千块多利润。 满天热光给你接，紧接着收一个人，让我下进擦的西边，引得了送上。

0: 当拉子了从来没见过别干个在外面他就他有然后下进通力的总体相当总体定级甚至装出甚至收出来前面满足得藏爱家拉藏了办法的电波用各吃他有就如你当年是在俺楼贴个了吃葱了用钱赢得了用不过吃猪家拉藏小年得藏的前娘办法的过吃拉藏生有真跟他把做工的三百天呢
1: 南充通过满足节包括了教育过瘾天地林前那这地西北南都恰藏东侧松林前的藏人跟客户老板登记当林前做中给路上写上当街满了母婴向来康给龙城街这地西北林前先当三路大亚木

0: 这个人是新开的人，不久龙城人之旅行看给龙城家，台东日子临近，荣阳新开西巴的人，俺的临近总雄新开人经营，想了俺去荣阳去新开临近家，南市临近三八八让人家临近，龙城卡巴儿松阳西巴东一段走日。 刚才吃上第九六级端酒了，隔不有把麻子，六级端酒的，让你家给着你真胖妈都不用想你，周婆婆了面对咱不怕酸辣，天个卡巴安装，来个几个节，着急节对一双个节你，卡巴安装天特级，国民党三月安装，他从一个安装仓马了，接来个送来个当，把这一节安装那级，对你卡巴那真个喜欢喜，回来安给当铺的娜娜，让你家给吃着了洗头巴当。 也能给你把的娜娜，逐步拼出一把卡巴杰尼，让他抓了写出来。让逐步做了做着呢，给家写插画单，留意动插机，迎接把这一家安大的那家马吉入机。对的插机，切记给着容易接着的写头机右边，前南边留意到门在干嘛破旧了，俺从你他把你给是写的印。
1: 也主播南吧，那的人个龙城卡巴松阳林村农了，主播密码次人当，参加次人年马也值得值得使用笔，前南吧，俺村林村那小本儿，俺是写进过。主播南吧，强的主那看靠着满手工皮当，第一第一节我南家哪里打扮，团结当错啊，有龙个恰错错，小刚接人民币，俺是家南巴县，俺就要的。
0: 当我来逐步七零年马吉林币，抢到桌底了，伢子今年过。

中文版林子进教导主播错了一把别人认着同一流行的频率前南版我自己看给龙津节如愿进行看林子来各部南我要求做一道年的头上主播用为没对学习营

아쇼게라 니라 폭다 아주 레야즈 아브라 니라 저거 토야 페텔리 데스카라 아주 다야 아가 땡상쇼 쇼라 아가야 샤셰레 자르

Ya,

Pago goda shemi pe ya ya mi de pa ra cha se ya ngar ja to

Ya

0: 康波采取了呢，采尼克阿尼华，热情不谈。长征创建，珍贵作物糖，今年创建延朗珍贵队也有不少。镇东南南庄七万九年糖，全国各级各段各级学校间，结合糖社区组织了双签嘛，松东团结居住镇东南学区，民族国有不特，个人中间咱们六千六名，官队六千镇做南，民族公干不长，忙学也不谈。 听讲，镇东南民族国别来东安县北县有不少。中国土木局把南庄七街就在跟镇东南学区有不同。中江西沙街镇东南人都很近的，长春塘今年创建年间，镇上三百亩砖板，它又建镇上九三九股塘人保些不同。镇东交地界，地做了过一卷不少。年前，镇东尼克在走路。 户籍人力汤鱼馆、六甲汤开来，地块建设九八汤，后头周围入围，不仅年把草地水果北京团交九万马赛，价格周边草间草不热。许多些白天呢，你到你去在走路，户籍人力汤鱼馆、六甲汤开来，地块建设九八七个，近大周边单交八万汤。这样建创建过，我就是个天九八八年，让中建人力汤鱼馆比较空平着叫，可有三百多一百些。
1: 六村头签到重建区，建个军工工匠建团结会来这儿，工地顶上当行，建个军工工匠建团结会被东南昌某处泥沼在塘，接通通就是不塘，可能电别个呢，咱当去建个垃圾塘，交交南昌来工地当会，俺就批人，咱当某处泥沼去抢泥塘，团东站垃圾塘交交是不塘，前一段。
0: 热锅米吃，俺就爱俺丈哥吧。麻子锅同桌在汤吃着松动当内，全部做锅煮煎南昌三百汤，超长南昌俺六大姐写不是。明儿秋日冬至节内，黑冬为各自团长说了呗。那个春节起，行李六在把郑州写的，香汤创作烤的六在做这些不汤，六在白炸了汤，做热酒贴，三月五顺做把村。 秋日及冬至，人工所建的铜铁，组织些不马赛。三个卡去，冲着汤这的火大些的，黑葱蓝香的，竹把醋，用把盘龙用完些有不是。让将军所做艺术家称，大概为七栋真正正道去，他到记者就算你拉上脚就是。将用这创建朝堂三个建的用为，来过钢筋板，你早在两屯庄内，艺术家称大概建七里墙在堂，让来我住建，他住女别贴。 巧用的真多些不是，真多托来跟江东真多社区黑店的些呢，常用的所做吃空，他玩平嘴老中汤，娘娘别的西北来的多些，黑人去爱从简单炖这汤，爱从这碗老炖青椒白，你把切了当一把些。
1: 你对拉萨春节城管区下沙所地区街，划过那种土塘安阳连江塘，划过春江塘就出塘，你们这套上海塘就出入，再到让江江西永开街角郑州路上海民族企业开边入口等一些的，地块对或者民族街文干西个别个塘，企业开边左边，那些那最黑着这个塘，民族桥一塘内，忙做村，作为空气也不很讲究了，吃东西不是，三个那么错。
0: 天地都是三角，预测是，养了蒙土人，这个来讲起来真很大难，深入。
2: 南沙国立强制节日，再过春节了，陆地局。据伊朗多的沙墩巴，戛纳季节路途多。北京的土，北京的土人群。
3: 先跟他们说，公开不上，大大内不就龙城人才来看，看给龙城节不就老头学就读书的，下面了不让叫叫名字看，那我这个是新疆所谓总的那位不就老头来接送呢，不没得路，到我隔壁大批的，咱个七八个，我中途的这小的路是黑人的呢。
4: 是是，真可谓真大热吧？太个当，也把男主，伢娃养我，我做不勉强，也是军政撒泼些的气话，才叫人些大爷我家奶奶，让地屋头张苏些。
3: 三百亩坡，咱们热血门外当，免选了咱们这有来冬归，端起夏天可米了，谁最困个？等你七九年些大人个家人呢？让地屋头做呢，别大个把个屋通过出行个。等你人民长寿些，但终于那么稳住了个，三百亩坡是他三多，把亩拉索的是稳住多。等你咱们了热血门外当，免选了咱那个有来冬归最困个，咱们现在当个做个老多的路西多个，得半步拉索的是做个，免选了咱们一个来这个，但很多可能呢，用个端起菜有的干些全部要来到，咱把拉索捏菜也没一个做，得过个整个上的人个。等你七九年。

0: 中民那定肯用人选接当局，咋里吞比那些蛮多个缺毛？
1: 永世级别牛色永不应我说，陕西罗沟总之增加了排档。
0: 中日罗沟在通。
1: 中日罗沟在通。
2: 人家这主播那把做，大家切记人家把的呢，北京龙城年轻里空康给龙城街总是六个在同一辈来参得来。公个来参呢，门前尊重来参，每到到木兰一辈六九三的老邓一把人，俺来参做生活老多人。下面啦，公个来参就留得了家政局些呢，留地农啦，养庄用大家这个家经营的，前面主席公个还有没来个有被搞动。
0: 杨宗勇还有嘛严冬着玩了，还压着了去吧？别让痛去吧！对面主席可能用看着公正嘴，没啥叫还有热话等用，我听不着去，人都没把开脸些就别告诉听到。下面了，怎么中每到到木兰那边，留久一点，老邓学姐。每部《Harry
2: ロチュヒャヒジェパラエマツァラ。チェネゾンリログゼトンリゼンセンバラガスヒョ。ケヒラジャシツェミトシコントプリツンパロゲントチュラザンヒレパトン。シェパテナシェパザチェイエントマンダワラゴモンアポヨンネアポロンドワイン。クニヒリンタヒプシェバジュ。バルメトラミサチェンゲンバヨンヨンテラ。
3: 过年对于人咱们这认真细节，可以摸了检查用人的肉体，俺弄不清楚先别的对于人怎么送。年纪给不得，不论蛮多个哪里送的，俺去了哪儿光俺懂得，心里恐怕很虐待，却俺让他昨天人都写的交给你，嘿嘿嘿。当都没昨天人都几百他人得了过万万两笔，没有三百了，可老人的很，可被包到很严重，俺了老是欠一顿。
2: 昨晚就跟他说呢，等你上头了，大就把龙人让你开龙。这点没等于人不先把烟了，没啥钱，这话没几本。军队这些有的，工程速度难度下着车，全家人个全同阿嫂就五个兄弟，给把家事前面主席空了，刚就吃比日为轻的远。你最得别给买多当，我去买多个些的，控制住些的给不了。不论买多了，那里谁送个么阿东专门给不了。
3: 趁着吞比，抢些垃圾浪的，趁着水那退些些个，给不下来，行上去那就等些。什么人为没等用铁路送的，俺给不买中了个哇，你容易人。等到那么个些把配件玩儿越比卷钱用些些，问题让个些都娘娘些娘为，才讲单车动，下来钱比不住压的，却做到娘都坐下些跟等着远呢，没得来把统统越就买来。俺特别爱啥些，却做到娘都坐下些点呢。
2: 等那眼清晰容人，给血经逐渐空了些。对等那种，该被足大小，这么样痛就没用了。不论蛮多个沿路村镇就坐下些为没人等用，人家村大爷。大厅这端的酒，大厅里的呢，容易了参与人把人弄的。来看都没退下酒，都为老太缺把熊话动。等那容了，该被来的人把人进，都为啥不凶？这些东西，我们去了。 出家这边，就是前面主席可能日子还差着些用呢。主席可能个部门在许多下个嘛个月结些，我去买到二康那个芝麻糖，不论买到芝麻酱也比，第一个我去买到鸭山呢，没烟就来身边。主席可能个另外，不论买到没得药用啊，没得那啥子可以当，没得平常些种，最多就是主席可能用看见些把烟当做当么着玩。
3: 可以捋一套了，绝没些比，最近行动，动力多高位，碰上些我用个月。那用跟些把忙不行呢，才没几个了，都是现场白白白的。那用个让当班找一个，恐怕恰巧俺爸妈在，俺的卡得进月中，控制捋了全部，全把半卡来了，统统都把现金用。没得捋了用，从他抓紧去，全进拿吃不下去。
2: 天空下头，各位特别穷穷些钱的，就让钱多个，这几笔恐怕些嘞。杨总这可穷穷弄点真些，可以讲沙发顶就俺钱多个得的，我啦不论蛮多个动了，难保到了嘞，给家讲嘛些。没得大部军都控制主席可能用个月中。
3: Mitterija, Pomotso Tomata, Kunsu Lutoto, Jong Shalangapahin, Chong Yung Mela. Misaj Ruayon Mendubara, Pomotsu Luija, Chakila Pozanton, Dantin to Wandashi, Baraton Sinsan Londogayopi, Gondrin Tatabuna, Pomotsu Gasshipi Rictian. Kondru Kong Tabula Ungu Hyojishuna, Zopo Neso Inkara, Bera Jatse Tonrochipara, Gornija Sonja Raguyopi, Tung Tendran, Keson Kikutayan. Balu metoka yin zon zanton ngan jampu kuy yap tonke. Chola, chenon berache chue nangke yinam. Ye tripaton, kuy hachon ganlingon. Ngan la trewa maje, tele chue ngen rant kyoton. Ye balu metoka lani zonte moronka tisu tenpaton. Me gebar po zanton don lan jampa jatsamse. Teji lasi berache chin kyolonte mor hyorichu. Kuy beraton yin, chon mechik tonte choche yo. Chuchingala tunrushigu, hehe. Tanin zanovi palu metoka, bera tung mahi para kayate, bera maton. Kui mola tete, chuch maton yancho. Ne chuch beratu, runk zopor lujini. He palu metoka, zopu

0: 谁当公家定他们的粗当你当旅行协助学那么当
1: 你是定出了你是绝对说地堂浪顿林清的你来
0: 大大辛苦出笔来进的呢北京龙庆年轻来空看给龙庆家地堂浪顿协笔来进的人
2: 三个能把做更好做俺那天的列车叫做军学给电视球球员铁林哥跌到蓝天写把列车弄别人穷穷你让天国签证电力接这笔三头著名人家出电视笔弄电视球员茶洞闹俺家姐姐在这娘的东谷茶洞闹俺家姐呢著名今天热当车看了这头没被没那些人了著名电通动用热话当日夜三头没事了叫可有个激进动热当刚洗叫虚情特别忘记三头著名的茶洞那么俺家姐接着用球我托不一把的三头客气琢磨娘什么叫那些手的动过吧的茶娘的动啊动闹娘的动啊俺家娘的动啊接着呢加数码动加动电影下次了有脚趾茶接着娘的动的茶起家了呢接头发咋过闹啥起接娘的动呢年日闹啥起去年些障碍呢上脚板的前阵子的露天家闹结果家俺们动擦了有脚车子俺家过去接娘的动呢年日俺家去俺家了没个活动俺家肚皮冻着不完，娘子痛啊！肚子了，姐姐的肚子将特别塞了不完，娘子是我姐照顾。下次娘月热冻个刚洗说穷在的，茶冻难吃了，俺家姐忙为热家娘子照顾。今年家属马冻，家冻侬，爹爷下次了有酒的吃，茶接起娘子冻的，让爷擦起家了呢，接头发照顾，让爷擦起家了呢，接头发照顾。三头中民查实际永久我托不一把的做三年的个中民加速马东加东东家的胳膊一把东这话一把的加速马呢马东加八强查姐一切做这呢入别东家一把东第二呢这个的东你这个时候初期家住家的把东中二人过了刚把写了些努起手把手家努把定义家属们呢，三头琢磨我错了，没得没让我动在些眼眉，没啥了就错我刚洗嘞。三头看了就琢磨，擦啥子让眼蒙得在呢？家属们同我的，三头看了就琢磨，这些多已经感情些的爷爷，寻求结巴嘞，你把大人呢？俺到了家属们同这的，这些多我你天气冻着我冻着一把嘞。第二天呢，明儿三头看了就琢磨热冻给蒙一头擦啥子娘的无常冻着注意点的眼。下次娘月热冻个刚洗脚板子呢，加速马动加动。第二眼下次了有脚趾，擦接起娘的动啊动，让眼擦起家呢接头发子的。三头准备擦接起家前娘七次让眼，中国准备我热家初天就了年冬年些逻辑，我觉了自己年热了擦起俺了没个话咋个。家阿妈多，擦下了有脚的车子，俺家过子娘的动啊动，年热了俺家开俺家了没个话咋个。家阿妈呢？家苏马东这娃了，三头猪米搞不这边家些爷，爹我只家做我呢，家八的东吃定我咋？这么干了这烟皮，这样了若二位毛主播努起忙不些，连这最多些把的。家阿妈让烟，从如今的叫我东等你，看见俺家路子年热也忙得着一笔，烟的同志，看见俺家忙着别您看也，寻求七八两银把单呢，三头客了机。中民看见俺家节气呢，十八马月杀了鸡，中民看见俺家节气来，拖啊一把的。看见俺家媳妇呢，木头了地呢，热家弄老皮，俺家来了些人。爹呢，努起准备，我把控制都把动，俺家我切就定爷。爹我弄起准备了，俺家动，弄到了泥肉鸡，俺家吃爷。精通个不让动，心通个俺家输爷。看见俺家肚皮，精通个谁来了，俺家肚皮动咋动？卡都破裂钢索，接着输液。看见俺家我写的蒙不写呢？说了新加坡东，加坡七八手机，你人讲话，人家接起了作业。叫我们弄给俺家姐姐娘的东啊东，看见俺家我都是江头的写的东，东在接把了前阵子的。年来了，看见俺家手机，看俺家的木瓜娃了，大姑别注意点些。
3: 三头猪咪在家修顿林菜。
4: 三头猪咪在家修顿林菜。
2: 三，俺家那边东家不忙啊，娘子堂姑。俺家那边东家下班呢，东家如果木头了点呢，俺家你把东，俺家都去家家俺人家东家拉些了。这把东也能落墙给木头了，俺家那边东家说呢，看见俺家的邻居被偷了做些也，俺家那边东家忙起不弄给，俺家都去呢家家几呢，这几把人把东，拉拉家家街上人生意。 大当大姐两个把大人呢，大大祖先、大大村委、我家大哥，俺家都在家家庄阿东，家家年些长阿爸了，甚至也。俺家那边东家东庄呢，没我日不，俺家都在忙着把东，俺家哥哥接起了罗阿妈子，一定家一起来干些，家把家边人看也。也罢，有句了这个，当啥子娘的东呢？娘来了，那看年些长阿呢，生些把了，亲近几股。 有句了，当农执行个农东，暑假个农都把东，爹呢没有日报，你不可为，吃着东，初级意义，人抗作业，寻求中医两个把爷呢，三宝特别三克了鸡，专门有句了农阶级三宝妈娃三克了鸡，专门来拖一把麻子，你我落下来忙的这个把人，有句了农忙着呢，路看不见吃了钱忙的这位，咱当拆解吃呢，无常鸡，敲空了干的。
4: 专门路旁跌断了，小心贴些把人。托工三个了几专门，五常街有句了，农机节气，今年的冬呢，年热了，节气看年些怎样呢，生些把了，趁趁咋个比，注意点些把人。俺呢，有句了再多，农路天我记七八几个，家口家热七一大呢，有句了叫农忙起个不知拖完呢，忙完把了也得，让把东坡东，让把泥巴，让把松把，让把一万几十，七一了。 让把结账拖完呢，左脚个才跌到拖完，完就南脚初级人同跌到拖完吧，才木头。左脚呢，那农个年底立即没把它作为，几人先一把东，第二几人车初级移动，六十的结束，初级就直接向着我们这，有叫门站我南脚初级的周边，七八人下将轻薄一，接东的些呢，七两百初级的六级拖完，三趟插头容易将容易。 谁来谁把了，藏不远。谁能懂？麻木落土个难，你们没土个，只能说，当初了几，才把木子别，谁把我用呢？参谋书记用着农地最烂尾，昨晚我把它下将藏不远。三头客家专门当街西巴东，来门这位谁来有点这东西，我可共头过。

0: 生个主办能吧，大大姐姐生意不得呢。别隆重叫你来看过村镇店里去这边，上头准备咋家出点西边弄点点的。想了没得，我做零星收入。主办呢，自家的奴才讲破位，谁娘子啥娃娃用那帮过？多次了自家的呢，自家的家来些人些，第二节日主持的，多场门别，多次了多场节刚，忙不一边，慢点点多把动，第二呢，去门两边自家的些人。
1: 今天初五天气，多次了自家的那做，这些他们家亲戚的东，做用个几张的早晚些眼线，谁人我做啊？谁把姐姐几张纸弄着直接拖着把东？突然人着呢，多次了自家的女婿些人家谁？多次了自家的我，啥子忙着呢？你看查查我，你叫我人家哈穷气味。三头客家著名，咱家年月这个老巴拉的家阿莫东，没住嘛了，你也咖啡，出来说。
0: 年月这个，对我多次了自己的东西了，统统照顾不动。多次了自己的东西讲特别，咱家娘子啥娃娃用呢？半个月注意点点烟。多次了自己啥子年了了，看腻了，干了么呢？对吧？下次年月咱当给，刚些也不叫把这呢，咋动？俺家，俺家满月，咱家娘子东姑，初月快要动，刚说了么着月么能接，咱当刚些了，虚心点谁？
1: 三头客家专门介绍我，隆重可有没事气味，咱当个刚些种，啥不买别啥个了叫种么东，咋也没？原种是这个人，连同老少多年几把东，连同个那些少的东啊东西，近期没把人就都东过。三头专门查看东，哪里书记有几六天我接的查东，俺家，哪说直接接起现在这呢，查娘娃东，吃了娘娃，俺家娘娃姐姐，咱当个刚些叫不咋个。
0: 谁来家？啥些小众大西古巴呢？谁来家？露天堂客话的哈种感情味那些人呗。别人呢？下面越进东，姐姐，伢叔家下个手，桌子也拆，拿东西讲脱位，老巴拉的多弄咋个把些呢？连年这边谁来看些些呢？差某某没别弄完也没。连年这边果然拆，差点也得。别人呢？丫头刚进东，说过了，包里刚收大不动，伢家来东。
1: 查定这些人，第一眼连年级别下午天气数，沿着通州市来呢，查某位谁来眼线，恰成跌倒谁来啥些修中车呢？西头这一把人，南东查俺家姐姐现在咋起？专门咱家两个，咱家啥些修中道路这边刚新交班的呢？出去住家我，人们都话最喜欢这的，南东俺家娘们咱家当姑。
0: 弄着咱家住啊这些，这么幸福也别啥看见我那些呢？让去学你的，学古董下坡来说，比如我弄着咱家三头口的，俺是清不透这些。弄住咱家呢，下次了没活动，弄去托运咱家也没。谁着呢？弄去忙着呢，也把这边人家也。应用这次托运呢，用呢，今儿的着急呢，你的我不拿着天呢，没我点通了，你再做一遍。
1: 三头准备弄着咱家啥子娘的东古巴东，几把东，沿着罗墙走，地位多弄咋个？托工啥个了家装满了，家什么东，家俺们汤圆刚洗一件，茶东，那俺家毕竟这次啥个了人家装满了拖一把哩，茶没完东，那没完，俺家没完，咱家啥话呢？三头看了家装满了，叫你普遍人看我热情感情些人，茶东那。
0: 谁着呢？朝西拖啊东，咱都不怕。破文热情坚强为，人看接近着罗马子，现在接触着罗个一把人。咱家我这忙到呢，接触着那把接近的在呢，出去弄个没别，路看家只要容易家出。

0: 三个那把组，别乱抢就，你让英国现在点点积极，上头著名作家初田西北农田恰村徐三了，列阵的张真金克拉瓦东左倾西北电视小学员，大连接节目。
1: 두스르 산주르 我们人在不一
2: 老师不谈结果不在几家局，今年行前某某思想所，前边只有眼光话点长的，长春前你到你这边路，咱们老前路没滚梯路前政策，甲送去所上边车站内去我住那些，咱们老前路没滚梯路前政策，甲送去所上边的，你到你这边路，那话谈不在就难的，在你那年话，你这边不谈，长春重建，人口做我谈，今年重建延朗人口多也有不是。
1: 人道南南庄七万九年堂，全网各区各段各站县有人。捷克堂社区组织热线前面，松东段家居住人道南学区，明道国有不特，各人中看咱们六千六米，官渡路镇镇左南，明道公开牧场，忙休也不堂。听讲人道南明道国北来东，二天北行有不是。中国土木局办南庄七镇就在看人道南学区有不堂。 中秋洗澡节，人到日元兑现金的长春堂今年创建年间，仍然三百万转板，他又见证了就算九股堂人包吃不汤，人到交地节，地做了过一转一不是。年前，人到日去走走路，好几人来汤鱼馆、老闸汤、开来、地块街水酒吧汤，后头周围入围，不仅年把草地洗过，北京团交之外嘛子，恰个周边草间草不是。
2: 一到些白天呢，你到你去咱这路，火车人力汤鱼馆、老闸汤、开来、地块街是九百七个，金大厨房、蛋饺饭汤。前用节春节过了，我就是个汤饺子饭呢，上将节人力汤鱼馆比较空平，这叫可有三百多一百些。
1: 在农村头，抢到春节前，节假日员工、工匠兼团结为来者，工地顶上当行。节假日员工、工匠兼团结为被动南昌某处泥沼在塘，接动团结些不塘。可能电别个呢，砸塘开建干垃圾塘，交交南昌来工地当回。我就批人砸塘某处，你家去抢人塘，团团咱垃圾塘交交些不塘，吃起单。
2: 热锅米吃，我就爱俺咱锅巴。麻子锅同桌在汤吃着松动当的，全部做锅煮煎南庄三八汤，炒酱南庄俺辣大姐喜欢吃。明俺秋日冬至节内，黑冬为各自团长说了呗。那就春节起，行李辣子把郑州写的，香汤创作烤的辣子做皮鞋巴汤，辣子白炸了汤，做热酒贴，三月五顺做把村，秋日节冬对人工所积累汤贴，做皮鞋巴没事。 三个卡器冲着汤这的火大些的，黑葱蓝香的，肉把粗，用把盘龙用完些有不是。让将军所做爱做家产大规模启动整顿战斗前，他到记者就算你拉上交地话是。将杨杰创建朝堂三个间的用为，来过刚才把你去找在两屯庄内，爱做家产大规模切来抢在汤，让来我做节他就那边贴，巧用的战斗些不是。
1: 人头头，来跟江东人头下去黑店的些呢？江永杰所做七孔、塔瓦、平嘴、六种汤，样样别的西北来的都贴。黑人前，我总跟大东寨汤，我总只话六段青竹片，六百七十当一把些。 你对拉萨春节春光区下沙所地区区华国那种土当恩用连钢堂华国春江同住处堂年纪头上海同住处人家都让将军自用给这个郑州上海民族七里开辈日刻电视的地区对和将民族节文给七个表堂七里开辈作辈内心内最黑着这个堂民族球一动内忙做错作为空气也不现讲究了这东西不是
0: 生个那么错，天地都是三角，有差事。养了蒙土年这个来讲，看来咱看到难，先说。南沙国立强制下来，三国期间的陆定局。第一，浪多的三顿吧，刚拿季节落土着。白节落土，白节落土，你听。
3: 先看那不错，公看不错。大大的白酒龙城人才来看，看给龙城节白酒老多学的出处的。下面了，不让叫叫妹子看，那我这个词很少说。总的认为白酒老多了也少呢，不没得绿，大瓦古皮大皮的，咱个吃不着个，我们中途的介绍的老是些人个呢。是是，真可以，真踏实吧？太个当，一般男女，伢娃伢我，我们这不米钱，家己军政撒泼些大气话，才叫人心，大爷我家奶奶，让地屋头，张苏西。 谁把木牌？咱们热血没用啊！当面向了咱们这有来动过，端起下定可米了，谁最肯个？等你自己叫，你先答应我家奶奶，让你屋头不做呢，别到个把个屋通过出行个。等你人民张苏西斯，他终于那么稳住了，谁把木牌？是他谁多？把木拉索的是忘记多。等你怎么了？热血没用啊！当面向了咱那个有来动过这肯个，咱们现在当个做个老多的东西多个，都把木拉索的是做过，面向了咱们一个来这个，但进入可以那用过，端起财务的干系全部要来。
4: 都是把拉索尼亚萨亚莫一个的做，德国个中国总的人格。等你自己做不起，谁要老跟我吃上呢？你马上去签不着了。自己做不起呢，等你签不着，你哪个？你马上去签不着，你签不进入去的哦。这搞的，咱家的做不起，咱家的做不进入去的哦。让的自己做不起呢，谁的自己做不进来？不是碰到我，他不要个把自己做不起呢，不要就把自己做不进来了，碰到他那去的是呢？碰到我不去的哦。对不对？如果是可的，看到长安不比对的，如果是说的是冷场所，就不认不。
3: 出来了，出不去啥个？自己叫个那些些人，我家接呢，自己也许去，我家也不是你们那，也像亲我的那，你那就去的哦。去年初，我进这家，我家安尼，端他们人更新，把木钱了不？俺把老人着，吃着看家务，吃把看完着，新竹口的，三百来有的，吃着东瓦当，啥进送进来，给了单子写过，端这些瓦当，俺能够晓得，新朋友呢，那都那些叫，有种的多，还吃好的，如今他当西部的呢。 伊拉们呢，不如这比，才决定去，才个啥子看个。等你呢，别个把个七年中工钱直接，我讲你端他们人家心中的，对那端他们开心个。等你人民把木钱不白就到，你硬把路拦着就，气急的所以呢了，人民钱把钱就进来着，钱把得错，卡瓦拦着就送着到。你心中可了伊那了，啥把了用呢？恰就东就进来着，你啥子送就给那个东西，但是做个来这看个。盯着伊那，盯着写话这个，别个隔壁个，其他个了用那了。
4: 七决定七，七个孩子看个。等你大吉蛋给到我这里了，你就话啥子没那个看不下去就这里头。等你他陪他哥办的了签收呢，借了单的，你就话出了看不下去，越借卡借弄个什么嘛？现在大肚子破不匀住，七月下落的老街头卡借七些弄不当，七年一月你拉不当住借事，老贵，远远的看你七月事，卡话不要七千八，大米都拉不绝个拿不点，穷住钱那不。
3: 多浪当些啥用才蛮我，但陪他哥把给啥的干嘛？给就当跟这不对了，对呢？对呢？就让看你介绍了，看哇，不要的给七千八，就他大米都就跟那不对了，穷住钱那边，多浪当些啥用的跟才蛮我子，他等你给成个最大哦。谢谢。等你陪他哥把个先把这个了，去拿了，七八九，对个九，九二九二九二，算起几只个了，银子看个。
4: 打工了，你个别的个把个担心到底学啥的过？像那点个，咱个吃些过来我就行了。对呢，他突然给咱个吃不就行了？突然呢，不买单了，咱个贵，吃不啊？记得就比吃穷啊。日子破不，干嘛烂惨？用处差了，出去工个，就办啥哦？碰到老的还吃老多，突然难过的，年纪难过的，小过去做短的，你过去做一百年了都算啥看？三年不会吃着，咱爸上用处差呢？哪年不会吃短？咱边吧，用处差去。 一年不会吃鸡，咱尼玛用处没去，他也得不叫老头去吃。

0: 我拿行动水拿吕布偏白药浆刚用多三五六米过生肉，行动呢关节开两边电汤给洗了行，第卡多光头白马子，外人操着当对子，自己吃那做，就在锻炼些不啦，肩膀多动特久，我讲破瓦当千万没地位，没穿呢，行动该些水拿破瓦当千万可不，接着东西就破瓦当。 千万没地位，没能接很多日常用的啥个？破案没地位没出呢，很多团结啥缺把戏，没人办了。现在很多得到忙都算呢，破车几多多落实就要不得。今年就去几位很多人，就去几位很多多，电影党、短片面都落就说，朋友忙我也我真对了。老板来请意见者，整个了再多别整个了接，搞多就是。
1: 各地破运难多，一个三吞西把满当难。牛郎街，这些兄弟俩，哪怕提示，平时当就是说，学习几位很多水把菜给拿，跑进那地，今天节女娃当，多娃来修建铁把马子，插进那破瓦那娃当，你看没地位，连把几多多动位，过去当阿拉看不，这大三就说，就些没几位很多当官把当，人呢，十几位很多人。
0: 破案呢，专车间四五车边，破车间没着闲笔么？谁去解围谁嘞？忙啥下脚？真个，就个当，这个说谁去解围很多个破案当，车位没着了，那就做真闲。我来老毕过年，破车间女娃当，检查所见，心里第一都当我当，水把忙呢，你就没头把当破案那娃，让我所见，你大家重视。说明呢，对门很多人，对门很多呢，准备了。 连住家六寨米色娃店吧，竹坑前毛说上西北黑了下的，带大给竹娃当初就去竹家呢。端餐很多大七八的月把马子，水把送娃当，今天些比较多，人就面子讲，用结实。破案没得为么了，破就稀烂了，端几几钱币，没直接竹家得到出家闲就没了味。忙的水呢没得我了，几多多落实就要把经营。三个大妈。 大大小小三个周边邻村的呢，北京龙城年城里空，看看龙城街，七六个在邻村里。

现在南中亚当列波广播的结构被过深入，若没错呢，目前算在几个队员热烈打音乐间，热络里面呢，他个人最三边七小档下位列车，旅行电厂进了这样，队员中部热烈波门前插进了生产些八档，我都相信插进了连人插进来所接的电厂了年卡做事，你要不用进了电厂送出些别忙一样。没错，门罩我准备伢当刚到月底呢，传统个伢当了做，西根都伢娃当，伊族都伢娃，元素都伢娃，科布都伢娃，皆日夜有。伢当没去店里，没说说，餐当没餐比，你做样没咋的。今年西当个没做样，西根都伢娃呢没忙起娃的餐饮，但当伢那乱用起下个老土土比，你就别在团队多就要把当，人呢？泡沫多久跟那比？伢对绿豆啦、微波一样呢，里面就长土了当脚。什么呢？多天把当接在家中家旺，问起我，厂里接把姐姐，你说要被没错机，一直到伢那很多产线。听从说，多久当多天比？那段月呢，运输到伢那养脚。一呢，给谁那位呢吧？我那时间到伢呢，给我多按个腰骨，搁点王子早晚念把当。老板人家出让人家拿种器材，你别告诉我，那有这老板也讲那没得位，乱接些把的片。那呢，该次看咱不同的那边，就在不个点子，拿住没别告诉我，时间多也危险。搞得刚把人家出拿住多次，小组都伢的拿住气比钢笔点都压呢，将工文产些的接得当脚。中年，准备。我准备对我的人口中年男时间都年外当，所以都是吃不当。我准备对这个人口九十年年在顿多，因为小人数人民就年吃。我准备对着人口年在这一结束，元素多年男也行。不能只看没多少准备，能有年轻多当的差工可就来就些多。年当没来办呢，看不到年男，你告诉多少天把年轻多当退没有？我讲绿植长水库给农户节前抓蛋，我见今个来修建铁板的麻子，改成敲把蛋，下个那我人真把的些吧。他那每个农户讲节前抓为，有人那地摊了六十九。三个那把光头三把电呢，南州伢当内部光把的些个别过得着。

0: 像拉人生那些年卡里，约他卡几个生日，今年三月几个，十人落地，三人过多宝堂，多空多宝，落日期几档，第一，把老爷立刻几档，他人生多宝堂，公园啥的做不多吧，也难伢娃，把多档伢多，人生多，就木着哇，日古多干的多宝堂，切不及，这儿养啥档，他人生几的。 给不得当，人家话说起，人家没同我过些个。刚比难度多吧？亲戚特别我干呢，我拉送学些个。刚比许多多，这种啊，追慕容，搿点追在，眼光个，黑个当，大家想不说，三年没选破就是啷个？看这这段毕业小段当然，个人点评啊，看真些个。明年秋日团个，再吃的这些牛多，店家给多少包个？让他让伢拿，养啥啥点呢？ 年要些慕容，秋日团座要比现在差不多三一三了，大一些的。牛多着重个小人家，人得上亚南托萨追个把嘞，着重点呢追慕容。行动难在呢，年要些慕容了。杨三姐、三东安亚南、巴多当、多凤个家多个慕容。这家了把他姐姐，这种俺着重个对你说老慕容话了，对于你进行哥哥说明，秋老个那才用的，这家这个。
1: 唐国杰去我去干当，若我军队没被你去越灭了，杨三大一些的，你不着急些个。你不讲他年少了，九牛半年，我那没当结束九牛八万，我那跟个当出国，你不了，王不宣见见，不见一年没言不过。他干当东部前部，江头部所有事了，不干头些个。如果到浙江把子，张部抓完杨那，抓拢可多，没着干头些不当，去了个马车哇，我个些个。

新闻主播呢把观看上，大大奇迹新国筹备来青的呢，北京龙城年轻来空，看给龙城家，我当爱就比云南西北来青的，带领个来青人顶着西北观众呢，北京一个在中间的南林中，我感觉那么来呢，新比前来娘里看个硬壳娃，我敢来伊，我敢来呢，一个在中间的南林中，阿拉汤香个没人行，你新比落地呢？空气干燥的嘛，气息些的，他家举动个过年，让人将这个南北土的血土把它写也不是。这样，小路人东就一路欧干垃圾，欧干着能利润硬币七零年里康熙做八堂，年里康的呢，空格路对面人格没赚着准着硬币，关键稀少了。第几，小路人东就对路从大最新路第五笔剧情，俺那天写的。让女改月季空错的偏把重要不是开军的人格占比绿色落等格级三所希望能赢小路人东就个罗开进行比对参加的我就当你那牛肉节更加一把马子第一车节对参算起错计了里面同你那个算这把当罗吉玛这不明对创立共情能赢牛肉下去

0: yinlin xie wuxi. Dada nyamli kanka tuanzi chakpun su ni na dang shuwa ji yue la. Deda ne cozi tozi mi yidun nijia yin je sajir xie bi rinjal je yuzo xata yin ba xe. Derin, bejong longchin nyingchin li kong kamki longchin je nga dang ngi ju bi hulam xie bi le zinang. Oga nrunum li nu yin bi qi li nyamli kanka ngin kruwa oga la dinji yu de. Kong ge nyamli kandang. Di tuanzi xiang lhapyu nina zambi gu ni kada xu yubi, qi ji senpa ga su xio.
1: Tazi gen okala gungan sa.
2: Gungan sa gala.
1: Tazi da manzi kwadu liya ni namling zong liya kira ge le song de neti na bi bi jik. Nyamle kan si yoris, tete kwadu chungwa. Nyin di chenra kira la jik chanji si lo samshi.
2: Lisi lisi. Tazi
1: ane kira ge thongma da ni motun da di shina na.
2: Lisi lisi. Ta di jirang da pe yu xiga zi namling zong ra ta xiang. Nego zhongzuo jik ta jik salong chung ee jik jik jik
1: Taya nga zi kuzhuli ya ni kima kerangi jik niti jik jik tanda Xiang lhabu ge nga na zambu zhwa
2: Rili jik jik
1: jik su xiong sumbi Ani di mazu kong la kerang ta chali zoro jik jik kari nangu na
2: Ta nga rang tangbu na rang jik zhongzuo yu nangli Guzi sunga nari chung chung zhuo jik jik Noka xie di zongro jia xia dinti jik deo yi kala Dinti jik deo yi Tene ta jik Kuzi songa ina rizik, niti maangru maangru Bangzhu pekiya rizik kya yungla rizik Niti maangru maangru dharwa rizik Ta ti indi zine, jik nga rangi samibu ne Ta jik, yanga laga xianda jishasana Jing ne rangi Bangzhu pekiya tongi rinna jik Penta wachi yuwa Nini, jik lingba turu rizik yisina rizik Ta jik, niti yingli tenza ina rizik Niti yi tohna jik, maangzuo kya yungla jik Jik yungbap tiksa tiksa soo yag Tinti jish, goza turu jik, tinti jish yungru jana saa Nare sin dingne tinti jishana Logari shigitziri piyu kukusane ka chazan lesari no kasakali chik chomregana chik narang chik dehi roche cha chik kasakali chik nimishik zina ta chik nire chan chik chingay ikala Tukja ching che ta tomato tisana ta mizu kasakali rana chik hinay tenze ek nire chambi Rimbochirang tukku inari tinana ta chik narang ga chundang zina ta chik tigur narang rimne chuzi tegze ko meri gala lukchungi tinana shi chungyung meri Ti indi zina ta chik kasakali chik towa te shi tisana mizu logari no Yangziri no kasakanera naya nabiyo chik niri zambari niri kinyagi tenzei mangboji niri tuyanshe diri du Ta ti indi zina nima ngaranga tungyung dumi ti dongla ina garab tuzi hiuzu chi di zina chik dongo ge binju ge ju nangla ina uzi chongzo nangla naya nabiyo tabchiye Ta nima tinri kasawa ta chik lugyu duwa
1: Lugyu duwa?
2: Rili lugyu tinri chan Ta ti go ngaranga taki sunshu ngaranga chaiso ya Jiri na naya nabu naranga ta ming kunyung zang jimi jiga tungyung di jiga nil
1: Zambu di tabiagi di jita Tanda gana kira kada su lozu de ledi jik dunzi jini mewe
2: O tindri isa cha, dole dole
1: Chewe sochi
2: Rili rili
1: Da
2: Tindri isa nil Ta tingi di zina ta Kone ta Mili maate di zang mizu chonggi chima mizu nang lalip di zina mizu Hinglai tenze di zir Kanyagi zong di zina Nara jik seng dole kaza cha seng Dingi ma jik senggu di masong chima jita
1: cha
2: Zui lungbe na jik tenze tenze tenze jiyo san Ta tiri pyojo ma dong san
1: ta jik
2: ta tenze chene Tiki bete sen dingi na jik kaza ta
1: Ta di kiraan tambo Toma jik nena zamba Nyamle kaan siya ta di Xiang lhabu ki nena zamba rwa
2: Rili rili rili
1: Jik Toma jiwaya ki samlo ra di Koya di dine chene
2: A dine chene
1: Tudu Toma tanda Nyamle kaan di Zudu di na tuzi
2: Tuzi di gala di rili Nidong jubshi bago rili Ta ngay su Ta dhru tabiye di Lik dhru di chungye rang di Nidong dili Nidong chukshi lo la ta nyamlai kaang di tsu uruwa chee Ta nilai lamsang tsu chee ni ko
1: Tiri nyamlai kaang tsu tu tira gergir ba?
2: Rili gergir rila
1: Aaaa
2: Rang gergir rila
1: Aaaa
2: Ta chi ka tu di chik Chungchung roo chi ta Ka mingza roo mi chik Kyora muru roo chi di chee Chik mizu it nega chee tang digi digi chee Tindri roo chee Tsu yi Nidong chukshi lo la tsu ni Ta nidong chunga lo la Ta chik gyagab rin mi chik Nikar gyagab rin mi sikor Ti chong da yung roo le
1: Uzhba
2: Kazu ya togu yu chee Ti chee nidong chukdi lo la Nguye soma lik chuk di chung le
1: ཁྱི
2: Kewa kaa yo san jingne ta tingzing bangzhiw pekiya dhudi kyan yong mizu sosu sokpulo dakchi da jik sosu kaasak lal ta jik sokpulo sikwa dedang kuli inami kenaagi kanggo di yu di zine ta naya nago nina kanggo yorang dhe jingbe ngayu naza dhe jik kogu naza dhe jik tingzhe li mangbo jik li pengi yu nindze yu isi di jit 他就不是两百那个的，那的个的哈，他没有吃的，说的些的是呢。我让这个生活里头这些的，他那看见那人家些的，别人穷嘛说，今年不让给八九毕业的，提着你呢，忙做了，说说几个怎么样的，从此缺氧的这个，哦，年报的这个忙做的，他那让给这个那个的钱呢，嗯，提着轻松了，忙做的独立的搭钱，俺来从来到店头也提着些呢，忙做缺氧的那个，刚过了这。 用我的这些东西，那啥？他这行李也是当下下年了，主干部他们那真的不懂了。可你怕他干嘛呢？害怕他开始就不要了，我们几个就不要了，主可能装死了。他装不干嘛的，现在听说那哪个装不了，干嘛了？我们就要装的这个有的，但装不拿不的，现在我们就要装的这个，第一个啥？装不干部现在我们他，企业面的，第二个了，跟你害怕他不能，对不对？
3: 注意呢，提醒多了。但是，他那他俺们怕老些，创作有那个，年上些的，他你们我做领导领导些呢，就得做，得做，他听说创作岗前呢，别的工大，得是多了，别的东西就，你这你这都是，他今年过年用些，他你啥的，你这些了，他一拿了过，我做东西就啥东西，听这些人讲哟，你这得就从那个门上说的，他创作有那个，但我说到外里，他没咋些那个，没得的，我他心里那当不。
2: 我马上就过去了，孙子的，他的没有跟着钱噻。他可能俺两个，他听俺两个让他借钱，俺两个让，嗯，借钱，孙子的这个牛肉是给是。他是讲嘛，一些东西提了，牛肉，东西，孙子的，嗯，那就做提钱，江子县的牛肉。
3: 啊，
2: 江子县的，俺奶奶过的特别提的过了，还是过了。
3: 哟，是的，是的，是的。
2: 对，江子县的牛肉，听那多，他就说是两百那里那里，俺妈那边做羊卡起来的，算的牛肉的。
3: 啊，你也得，啊，那对你们，你们就在这儿。
2: 对，他一个节奏就牛起来，对不对？他的外边竞争，你去咋接的嘛？各种各样，现在嘛，一样的钱，哎，操他钱大一，他这明忙做了，如果有时候呢，你起码生，那啥子，他也老多企业，跟我们没用的，忙做了，人家来穷逼了，
3: 对对对，
2: 那人家让外头穷逼穷了，人家亏了钱，对不对？听这些牛意了。
3: 他过年前就忙着了嘛，提前他们民政家当那就这些了，竞争也是在接的呢。哦，那是那是。
2: 他听到了嘛？他说了嘛，也是他，他提单位的，他忙着他们那个装修的，他杨哥是刚刚有了。
3: 啊，对的。
2: 他听俺两个做，俺们两个没有意思。你从交接了到这些，你从交接了了，嗯，他俺两个的生产的节奏，你都接忙着了嘛？我这家提到了。
3: 那是，提到这的老几没得就。
2: 全部都全部都没，哎，全部的，那是全部给他那一呢，嗯，他就开始被没事干过，没事啊的，一年那不的，他实际开始干了的，可以开始过，他没得嘛，说呢，开路没得事的，是个啦，就开路没啥事呢，他就民政局啥，啥个穷啥子过去了，他说了，主的村道的呀，有土地的，没个秘密，他丢个秘密，差意思那的，主的拿过的村道人均做养老了，没到那已经开始，他村道过去，他用个没得了。
3: 他尼玛提前提前做对啊，弄不得点牛油了噻，天天黑做一天，可能提早起的，提前做一下，开路，现在他首先去开始害怕是个叫什么？提动年纪，哦，你看个提前对，他提能了，特别的，做的明亮了嘛，他提前提前呢，啥个的样本事呢？他嗯，处理干部卡是个，他这个，哦，一年嘛，日久日用了，我听这医生的干多了，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
2: sigo pe chinjik chen ta pe mi sigo ni kamyo sare jima ete chongzo korang ne na gota be chung na kamyo sare sete tinje che ne o da ji u ti na ma bo chi pe chen tinje che ke ko ne ni dong ni shi lo ko le ha ke yong ko rang ta ji chongzo ke yong ko rang ne na gota be ya ki ji
1: ko
2: se ji ro tinje che te ni dong ni shi lo le na na ra ra ne na re ni ming zong 신조진의 가이선 당고랑 깔래 가고 가고 그럴까다. 어, 답 인다 마고 총다한테 티게 중소나리 밀마 가서 자나 너 동에 이날 다 굳이 성강 무슨 날 이날 혀에 있으나리 뜻을 날 가이는 세리 텐지 얘기 라키지도 바깔아. 아니 갈래 가고 가서로 믿고 가라. 이거 그 찾게 팀이 당고랑 뒤 찾게 되면 이제 상태 놓아게 기계지 놓아 공사를 놓아 가서 칼을 모신 분들 저 아주 공사 님들 자세 부지다 로마 싫어 치서 저 정제는 게 텐제 밑에 내 밑에 답이 또 이날에 정세 돈 같은 강아도 세팅되 전에 이번에 네 동이 휴제지 킬로들 계산으로 소나미 신 공사지 또 따지시야 공사시면 좀
1: 있으니
2: 다지 기내 텐제 밑에 어 뒤능을 찍 냠내 세제 그리고 종사들아 다 코즈미 락기도 굉장히 되는 다 공사 시험 드리도 봐네 코즈 다 들어오기 세리 담바데 팀에베 담바데 다 잠마다서 세워서
1: 보래
2: 야나 세고 먹지기 뭐라 뒤에 사실 가 먹지기 땅 줄이 예
1: 진짜 제가 야브라라
2: 릴리 다 뒤능 내 말한 게 또 쓰고 한 요네 계속 나 자신한테 소소리 치산스 나타 뒤에 거기 쉽지만 거기 힘 모르디 가 다 조성 피스 미시면 먼저 다 뒤에 하 조사 요네 지
1: 가자
0: Lore Dinkina, Namlin Zonta, Nina Zampandebi, Soyeba, Ugalati, Gonyongale, Mesur Tomanyo, Wenjan Ugalati, Yulung Yinja, Nina Zambi Tunzi, Rem Yin Chora Kata, Kerjija, Hamo Doa Nang Yi, Tumba Tundu, Koi Yila, Gashon Jimmy, Sonang Natsushon. 대지 공기 니나 잠비 쇠녀로 시바당 요마처 나미 니나 잠비 쇠디 냐차 시여미라 다 입시디 더블리바히라 뒤창가히지 니나 잠비 쇠녀로 여바히 대지 참말 롱어 유리 딘비 랑유르자 니나 잠바디 냠바 하소당 마냥 공필용치 초지 토지 미 이뚜 니자 연지 사자서 라리앙 남린 니나 잠바디 더블디 니나 뷰 잠바르
2: 孙秀拍完戏也不吃。那他妈真的，突然给咱的孙子的，对不？这那那回事。这里这里。俺弟弟，他当上的，咋把我那头都动啊？这里这里。俺弟弟，他当上的，咋把我那头都动啊？这里这里。弟弟，俺要啥样给他的孙子穿衣裳？穿了孙子穿了。孙子穿，他当过呀，他来个的这么长，哎，这他这来个的鞋带鞋，弟弟没穿过，可都穿上的。他这干啥？你看这尼玛当被子穿的？不是，罗少王是那当啥当的？啥？弟弟当了队长了。
1: 对，
2: 可能他这个，嗯，这就年龄的年纪，他现在像这边年纪，他的，只要他就是他，能够可能听得一样的，却用知名过来，像六十，六十年纪，他现在六十年纪，他学过那个神族去了，可能那个年龄年纪，是吧？
1: 啊，
2: 对，听得是巧，好嘞，听得是巧也给他们有时候没意思，他那个那个人家，像上头个就全当就是那。 근데 나래 내 뒤에 내가 뒤쳐서 휴구로 걸리길래 미립지 매동이 있어서
1: 그래. 자, 저 저기.
2: 이게 저기 뒤쳐서.
1: 네, 스타한테 그냥 계속 숨기다 놓고. 나도 죽죽지 그 콜이야. 근데 진짜 다 상기 얘기도 하지. 내가 잡아 답이야. 그때 내가 다 지금 못 듣는데 도와. 내내 바깥 좀 쳐야지. 근데 다 들어가게 야 돼야 이제 그래서 그래. 지금 내가 마냥 공부다 양발라서 주도 양자 그래서 그래. 내가 잡아 뒤 즉 최소도 맞아. 네 양자야 써도 와.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Really,
4: 你都你就真一年前的目的，他得到老你这这这个事情了。对对，让他呢现在他牛的着。他牛的，他顶着热气，大的没热气的，我这呢把现在小组送来是十几页了，现在累积，啥子也弄不下来的。他说是开始，他们下个月说是三十天以后才，如果啥子情况下，可是。结果来讲，真的，你现在就当那个。热的热的。他天在去提前，他天在提你们的提前，顺便提，给他他们从苦给他去。 行政工作，他去直接，培训的那些少年的，所以他告诉我，他去，就是我们学校里的出来要了的啦。他的出来的呢，养成牛些，我们给他开的出来的，养起来两牛些呢，哇，哦，长些的几些，等等呢，养，给他当些，他说，哦，老早开了当些了，是给。
2: tindi chiji rochi
1: yo Re re tanda di labda, shenze labda rarga
2: Re re shenze shenge labda lakpingi yo Shigatze chomo langwa shingle kungzi de hasa nyamle shen ta Yang nuru labda kaagi tingi yo
1: kala Aaaa, nice Shenze zongi tanda labda kaagi Kiranzani zambadi anichi ta nyotubs

0: Tenzo 哦,他可能你卡斯過來。總把你來也你他媽的來給看醫生說,他通過所有車把命的。哦,要麼能忙過去所有查,是吧?對。好嘞,他的咱們所有準備了。好嘞。所有車把命的,這忙過去了。所有查,這所有查說呢,咱們這個人他命給了嗎?是吧?對。你你提前說讓給那個你再去為牛肝裡那裡提抽的話說的,是吧?對。嗯,他這 연기기로네.어,원서랑이서는총털기기기로가.다다다.다그런틱틱틱가서방구라하면은그런가서그래.틱틱틱틱소는되고그런가서라.자리에시 그래. 디지털사태에서 장티촌나 슈그루 트루고 디 랑종디 쿠기 탈롭다치면 되는 요래 담으려라 대체 양니지체 지마 맞자디 랍치 지기지기 랍치기 지기 랍치잖아요 대대하 긴지스게 되게 무티니
1: 제 말로
0: 제기 말로 하는
1: 거지
0: 그 딘데체는
1: 그래서
0: 우리미스 디 터치
1: 사들 마음을 사실서
0: 레르지
1: 나서체
2: 레진디 상괴바다 종디 흉킨 체린 된접
3: 年轻人的这批地族胸襟老人血肉谢谢亲哥南京迫不停止来接着他从马车人北京龙庆年轻来口唐给龙庆者西北浪一起被连轻西北浪一安祖连接
4: 지난번에 로촌초보초모여다 군한서 체제다다닝구초비랜첸다나 부종롱친닝친리콩 강기롱친자 시비랑이치비랜첸티시 드릉거 시비랑이휴주두천노 시비주보도 시비종이 시비종단지 나시랜첸선자제시교 샹라 시치농도니로 西比卓波。西比卓波。前两年吧，到罗冲主播周末月的，他突然个西比卓波那边呢，是连青龙啦，纽约的没移民到，只个行，哦，卡扎就没搞，就请的请移民过的，这回去行。 뉴카치에 무지미도 지가모마도 카자저 데스가마리 따로 뉴기미냠도도 진저이 가위가 히가다 덴류시 데뉴디히 난주 롱롱소소 기지지와나 넌데시 덴제인데 파마여드가 뉴디이제라 친제이거스나 친나여드가 牛地啦, Mussindanyabula, Jinji Liga, Goget, Junruigri. New Yodena, Jun Ronsosudo, Lonyank, New Yodanyabula, Zamuzija, Gamoyoshi. Jinji Indu, Lonyanyank, Jubuchunchunyabula, Zamuzina. New Yodaga, Jun Ronsosuga, Gahudo, Kita, Tundetuka, Mubula Soba, Tumunka, Dawa, Jinju Yuana. 嗯,我们以各处全部形式。但,我们以面的人家也这么高的牛肉的呢,怎么这就没高啊,不在您个马里,怎么这么不理的,等我操个金个,牛的也牛一面也不了,人家也吞马里。等你的,他们有的个牛肉的过些了模式期望呢,牛一面也不了,怎么这就可是。 牛一面的人家也立个军人农了, 牛绒绒素素个下部多，没比亚木马很用心。爬马有的个牛有的啦，大熊多纯净野把的麒麟干完呢，去弄啦爬马多尼泊尔啦，牛有的怎么走就完了跌的呢？牛有个德路的光臀马是。但这西家的呢，他牛有的个熊没离开了，没前面的真正一只啦，张农原的是。真正的我给爬马有的个牛有的模式过世了七万呢，牛可给的龙娘娘个牛有的尼泊尔怎么在这几个国家的模式中国性格。当然我给爬马有的个谢谢求性格是呢，爬马有的个牛有的啦众多当被模式以爬马有个牛有的众多当被的黑色的牛有的啦荣根据你的中的一道当别的一我给了测试机等着一用到都记呢牛儿的的我才了个南村的美丽甚至是也旁边有的个牛儿的了要学熊呢还把咕噜嘛是牛儿个那个妈妈这里但是希望呢我给旁边有个端啊的国家模型呢要么有些牛儿的啦，农村文字的呢，有点没多解释。但牛儿的农日对，爸妈有的个牛儿的啦，你老军亲也莫莫怕黑。牛儿啦，要学熊呢，喊把过，等来家里等着一路嘛是。南区村安农了，但青大有的个牛儿个三家啦，年纪多牛儿的个三家啦，做个人那说不行呢。牛儿的啦，但融个融了一起那个三把的解脱东西性格。但这一拿打扰牛了绒绒缩缩个但是人黑白的红心格爬马有的个但牛有个萝卜卡啦传统的女巴的一哈古文的牛有的啦端啊模式一国家模式东心格但这一季呢但牛有的门厅里打扰也是学生个浪动着就啦哥们杨木姐特红心格牛有的啦韩白鱼的多他不知道卡扎就没搞个牛儿的啦喊吧过去爬马有的个给下一冬天里在这梦是一个性格牛儿的啦俺就是不买一碗呢内楼军亲的也没买这些但这一季呢也没有性格但是爬马有的个南就穿农啦牛儿的个荣家派特别个女巴的用的一个性格南区牛儿的啦，荣格女巴的热度比例高的啦，爬马有个烈酒性格，牛儿的个哒，这直接干部这么有些，打扰牛儿的东拉这么一个有些，再打扰牛儿这么自己啦，这么干些，但是应对牛儿的啦，荣荣叔叔个三小的小娃着急呢。牛有的个绒绒缩缩啦，一起比个三把的结牙牙多，若是性格。等着云顶，我给爸妈有的个单男句，牛有的啦，绒家派特别个女把的用点模式一个性格。牛有的打下部这里个男孩啦，爸妈有的个俺就人不多，即身地位忙哇，兼顾性格。爬马有的个牛有的啦，即身模式这些多，俺就人是一男。牛儿的啦，地位一起多，没得么完整着几个女巴的节气弱势性格。但这云的，我给爬马有的个牛儿的啦，这些么多，俺就人不忙死讲完呢。女生带他人托个牛姐，说想一头里个是个。亲爱的娃多罗琼主播主播有的我了那个牛有的没运动真是个行卡着就没个里个赚钱的跟着一面的这些人行

0: 哦呀，帮我，三万出来的多蛮多呀，做妈妈说。
1: 阿爸，我三万三万困不着，我妈三万三万困不着。三万困不着，多好呢，妈娘在楼里坐着，她对着坐坐来去是吃的，幸福过日子吃点，家里可是家的，俺爹俺出来到那家里的。阿母，阿爸个做这个，我妈如果，她打算我给我做妈个，三万出来嘛，都做完了，啰嗦，趁着今天么个。
2: 全球十三级呢，自己打，把面出了单呢，我才赢。亲爱的妈当，这部全球错，大大姐姐您喜欢的呢，比较龙城年轻的空，看给龙城姐是别人一起别连亲的是，我是想转移，下了门去，我给连青年说。
3: 西北综艺，西北综艺。陆川主播周梦月的，德仁哥西北综艺团队就推出了拉萨人民币罗马家用栏目个截图，截图成为拍卖各种西北综艺的尖端之一。
2: 穷的拍卖随熊，拍卖各种吉祥，龙的荣国团队，拍卖各种吉祥级别，一行级别就可得。那我推特上想这点比拍卖已经是一老网面的可行，这点的呢，真连接的成为拍卖一项熊的，人民都觉得可得，谁能真熊？ 那个知名芒果吧，刚刚不离咱个行，咱玩的你，爸妈能接，容给压力级别不抽了奖品，连面筋，就玩不咱没比，想自己先把的赢。谁啦？那我爸妈也先把等级养娃娃啦，抽个穷的家境老百姓，不穷气味对啦，心真难的没气息。 三句不当，真就不礼貌的，不拉不亲不亲呐，爬蚂蚁热完着送人啦。爹呢，那我爬蚂蚁得是谦虚的人啦，俺说不愁难吃，对南阳多高一些。这心从没离家三亲，各种如里脱了，拉上卡里个人心。 人家难看的养胃，想点着真情拍卖了。切记，到了早期没来人情节，才算心慢慢些。如你家不愁个钱多，如你有个短点，现在用点熊儿当那慢慢些，对大多。三期同期时的，不愁个忙碌别做完，二位老板用胃运进准你。 不出错，那是顺其，对人也不嫌用他难当。俺说不愁难了，才刚给的是退休，年轻对面家搞娃签名用的，可能比我等给张罗干部一样，你日行，钱忙都送了，一日等，说他没比，给你儿退不的，最多给郎错抱怨就不行。那样，钱能比。
4: 龙马旁，银马旗，二心如你家不出钱多，才刚过来选新的，连本卷呢？俺做不出去，没次十步白写讲，这点爸妈你别赶紧这样，这太不着些些。俺做先骂他你，前两年起，俺娃还没学你，越切就越切，不愁困难了上帝，大半多。 俺做累本上班去，但我呢？俺做在这国美村民多的干了中，大大诺贝尔荣誉的诺娘马雀妮，即使绝不写的，世界热门切讲，才让姐姐们都去，说人家林桂雄呢，我妈太稍微累满一男。
2: 的那你大大年过走地怕妈女比日日里即比个境界玩没你一弄我从主播主播约的拉萨尼印度格罗曼占用拉木格吉图中业接着这位帕玛一个政治图格中业安德诺拉萨切多切多扎比曼一个令人的帕玛格达想自己个政的穷本母公里人行那算比军人出帕玛格达不出个切走约切流动写把的一真行帕玛初中能为个格桑格队员的拉格镇这位切图别称这些后月把电皮决定的事情就是等迎接电把荣幸者出的所有电把产品更新电的格

0: 请那那么多罗中主播主播错达达七节年行版的呢北中龙清年清理空康给龙清节西北蓝一起比林清地时下龙门听我给林清你说
1: 西北中当
0: 罗琼主播周末月的德仁格西北中南学区的村落啦东泽尔丁尼日本国版这头个中东多马家黑杰银

战国对着个啦，宋国啦，行吧这个事。没得，哪一呢？三农西木马中东啊呢？哪农呢？下百来百位个热娃家娃呢？当你学习。你妈姐没得心里人的对，如果姐叫我呢，就应个东伯姐啦，东卡姐娃呢，学里学习。得呢？没得个。哈，等我嘛，兰州酒店，他等我了，住杨木张木的头梯，昨晚呢，老板呢，他嫌弃的一样晚呢，哥哥周周安呢，如果他要找我呢，但我请侬了，如果可想的要做一半的狗，就应当请侬了，办事事业，请侬在菜店，没得个，如果可想的做餐店，阿拉同晚呢，如果可想的幸福。我去说完的第一次，得靠山农了，干农西农张木下水，该弟弟没人么是靠个。但俺那伊那种安这只头呢，也木吃些药嘛哩。他得了那个日光节日的，三年红日光节日，五年红日光节日。哦的，我妈西木张木日光这样呢，可干农西农张木下水，可是俺我妈。荣荣三连等着日入西呢，等俺奶奶呢，撒了卡地，接南卡了学完呢，都隔离接个东西也真是。新年的上没得，新农了，来盖伊，不知人家做些咩事，都靠奶奶呢。如果东卡家呢，黑啥个，新农这个，黑了跟我能当的学习，靠个钱呢，靠奶奶呢，兰州家呢，如果晓得。他哪一呢？他拿了东卡家王翁谁这样呢？对的是，谁的？他嘛，可是公姐，你头有嘛事？

罗伯那把错，日子呢？错为美容谁啦？罗根呢？得与错为年轻人。该一抓破为罗伯杰神经耳朵失脱啦。有人认过一笔利息杰神经血样准脱。在那罗根杰莫拿了这笔孙小杰文堂血一年时，在那先找邻近的人家店边罗伊杰偷这笔钱中。

这边的把错，人家一样的教育路也能，能够初一出门太没别，中堂拍太接就在这人一日。第二天，洛阳门安全错日了，洛阳门安全第一级健康学院人，下了新竹林经理，人家第一别，定居大区区域路也给拖住别，新南有把学。

0: 各位当人呢，平均三步八里鞋的，对我让一点别鞋给红叶姐给其哪把鞋热。各位当人急，不能乱按一顺，也得上学堂，影片拉上点把它吃断档。让那他们配上错别鞋呀，拒绝鞋音乐。下了新竹林街了，人家一点比各位当人还拖着比谁那有把学。
1: 我是当前辈，听我听见，我啥都是的嘞。从去看见了，听得听过来，他不是不承认了。他是要我对这些东西，我不是不承认。人家说，六三这不南边学了呀，别家来托孙娘了。那么些差这些文，没教了托孙娘了。咣，
2: 就算他最安做哪样差着了，解决用完，这是面对社会的了。
1: 俺做梁山给部队家的准备金，俺们要差着了，用不着。
2: 是李逵，
1: 这李逵找不到啊！
2: 我这俺爹看见了呀，老三给门子一批，嗯，我就当年去查过什么，就跟那李逵是卡死的。所以到了广播圈里嘛，总来俺们女票给给他们拧巴，就是了，大爷搞不有一张，没同来的，搁这些年的，刚个对面拿了小猪个样。啊哈嘞，
1: 他去就天天一百。好了，我这边，说到了，去让对面拧巴，就是谁了？你不有呗？
2: 我这俺是他群主，这个这印度呢，
1: 群主这个这是去让小哥了呗？
2: 啊，这群主这个。
1: 记住了呗，
2: 记住了呗，
1: 记住了呗，
2: 记住了呗，
1: 没得呗，没得，没得，没得，啊，这个算了的。
2: 但我那人，那帮俺做农民仓嘛，入入节节，不要给他点么点，对对，我那脑筋不虚伪了。
1: 是是是，他不给听他们那老呢，电视节那个三九大新庄来参加，在当给写着，他把都点么那么，那做得就有点，忙做给大家调查切入些，这情况嘞。
2: 是是是是是，他前那年不给年轻人点用一百。
1: 电木卡就给明码写，嗯，
2: 去让给提，直接作为路线就简单了啊！
1: 俺写东西了，哦，俺那是了，哪都懂么了？他这里的，弄错数据呗，那么他，咚咚咚咚叮当当当，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咚咚咚咚咚，叮当当当当当当，嘟嘟咚咚。
2: 那平安银吧，明白？
1: 康贝那了普通么多啊？
2: 没事，你看那里啊，直接作为路线多用行不多？
1: 啊，哦，好嘞，那是了。

主播那把错，敌人给谁去做这年轻人？在这体育比农村出马学差松，年纪年轻大多主播要多，天地年轻界真正的这个热是哪方么？

0: Chijuji, Chidong Shibatan, Yugawa, Hebgitroba, Gundu Honjongo and Nandontan, Jiku, Hebgiji, Lestani, Matiwe Mawa, Pudu Yontoba, Siubashi, Hu Ranjongjong, Jinne Yugo Tain, Tongle Kombe Chuyi, Chujang, Li Chun Juyi, Tadenji, Shiko Te, Ga Koma Tantuna, Shiko Ninjunga Nanor to Biwi, Tunyu Rain to Chinubatan, Yugo Ledong Kankin, Genzang Shagi, Tsik, Toro Dong Yuji, Sombashi.
1: Yanglam sabar lori ke thenchen jar khebi chidig lechen nga ju nge janglam sabi to rangjong je tenling tong gongper shenkam thajam topche je twenchen yermi de tumde nga le zawa de jur be thap hleme shekhin ba re dring ne zong bejong san jur nyam ra no janglam sabar lori ke thenchen jar khebi chidig san jur gwe de khyuni ndaga le khong che sar gwe bi tonggo shi so chenri khong tong 中国立即空个院士同其立开把了空难比让你这七里东总的农历协助人陆家北京沙盘族镇下去了让你这贼罪刚月建立学比建立农的学习人等于中国协助参与空个院士方小明来建立学把的三楼农南家人包围领地革命比人中国协助参与空个院士方小明家三个被建立东里能个北京沙丁里家催业学比铁这些农业把 方小明姐设定个家十万的国安论电报的，伊那用设定到家原名按住黑字眉笔，车头写着呢，家脸上素面一百的穿黑皮鬼装的呢，按住门以形状来染了月，按住结构结结结恶就当主角一家呢，农村来点个就一百栋，大约结结结恶就公安员一家呢，萝卜粗肉一百栋，第老年去拉咱们领导个眉笔还种官报月。俺村人话了，半年俺哩忙为家已腾空，催业突局人话先就要接送把人。设定你家催业批批没在动，人家这地公先比人把送比年过节村里用路台，原是方小明去送顿。家呢能批天黑就为恰见我屯边外包吸引，天把马店呢得确实隐形，协助个菜叶来不及买。俺做钞票啥对参考切出来印呢，家了这边能批就恰见动，得是其他这边的俺最先就写过。行就得人把送比年过冬的话等着月结送吧这原是方小明个让兄中介安住了等你钞票上多了千里行就写别处催业托比中介的不要来协助这把冬接客来协助这边没在的就要写个别龙家团圆你写呢得家催就得人结送吧当空个行就弄为绝人弄不要来家具车子刚在月明天三个月把它送顿不要来家具车子配送钞票月俺最接客的家家过去公安员接检查呢，查当东刘伯超的兄娃东，三对头参照激动下月被得大哥定了家月民催业的人同全部等于接送把人。前段讲起出，原是方小明个得同川北三对参与品种台崔大空个催业东，小瑞到牛街写吧。最近越南罗琼做了参与七大单位对应阶级台设置农业把人。
0: 大家来看呢，你最别是。记者张阿妮将党委及书记向吧，将慢慢推出军人运用临港区主任严金海以彭江电子抗头打开南市，龙我彻夜帮部早晚军工集中区别，普京那在大学重镇争夺抗头，各有党职为领导力，人龙各办公，彭江及各有来筹备中华民人中央堂，别日娘在姐姐切断争夺抗头，严金海以。人到了黑板才行，这些人不认不通，那就干脆黑板那里，人在家边，路就巧用的，签到那话事。眼睛还有黑金平给人类公板堂、喇叭头、学校人类松江堂、军在下角、香农家具馆前，直接说起黑金平给接黑开线六江堂、六大顶山写的，人我松江家镇堂、上江中介、人我松江所业、同州南北县内、松江菜局按堂板就不堂、军在下角往南就吧、老董屯板啤酒、熊江三渡街下角汤江协同。人我了单内陆军空间堂，人内了单内民生街道这的中华民族集团出版联系电子书库，现在现在看起特色女版看来懂的，中东七南通来苏东堂，中东七不在托尔东湾，中东七堂十渡街县内，人我九个桥北堂双孝店北写的，人家电子看得到，每日通知起陆苏双阳店北陆康海顿桥外书库边，南山南山。现在两头大些人话，还有不是？
1: 那个雷公呢？你就别说了。现在江安人就按着， 让熊将使用用力空格当个跟年个比中国仓村追溯听一笔公顿不要多拉得短缺些比门这做短节生就用得从的听阿爸错呢将用节龙城年轻党这季当年南顿萨尔总统举笔先这节只有那次我这些把马在萨尔贵笔短笔出发了两节把人让熊将龙城年轻举节举上原把一年一不要将龙城年轻党这季当年雷顿这个通达把送到龙城年轻党这家以当年节当个送着举笔党慢慢来协助着比两个千百年落了电波年龄多些震动动西北协助拉扎推理姐姐切去千百送空的举把写的龙城年轻扎家党比人那比扎家也年轻娘们扎家年轻过去的娘们扎家姐姐举笔他们那一人过去当马子荣贵姐跟苦阿党写进就把永春十二届这些年，培养有人的推动，不达公平用着了，协助扩大就业接送发展。培养内层十二总统，具备协助呢，让永春龙城年轻党，直接担任着我军我以七级农村改进系列。因为老农，让永春龙城年轻党，直接以担任着作战指导协助的命令，作军三路领袖军前面把的夺取东华东，农村十二总协的培养个龙城年轻党，担任内层对吧？娘这扎家店里忙错就搞不些比日子来钱对吧东？年通奔波年龄用久了，规定东啊这些吧东吃不进。龙城年轻党当年就接系举兵女把军前面把的吃了东里，对了是比白就当局也不领的，培养来钱刚忙对吧东？举兵些家吃了对吧？可有总部对吧这些吧人？让想将龙城年轻局这扎出一出张，便把吃领个。培养来钱三种吃一东，安全不给三种吃一。国际龙年十二种吃药，年冬再大装备吃几节，断绝扩大下就冻。老二的培训来称今年年把的锻炼，当年来称只大冻。我研究了，解决节先学我为吃了冻的，龙城年轻党当年日子节帮助冻协助培训着就了协助着就麻烦。龙城年轻节断层年自己断绝下就了当真些的，协助冻到当就确在我为脱了冻就应接送把的。
0: 那个来讲呢，你最别是。记者九二年，金融网报中间被刘江三哥赶去招聘，彭江杰人家做务机构认真工作不同，金融界三个月创建锻炼员为网报中间应被刘在把他刘江了干部新干，加大聚集，他等级刘江三哥级机构效益不少。在工作初期，伢叫他培训，学他把听不说，每日及七九点被网报中间把产被刘江人们写过，被有不少。罗哥，听不住讲起，什么电器什么电器？
2: 我的比赛，弄得点，大家也行，自然了，星期开始上班，做不完我先就是，做了点项目现在了，需要给就先别。
0: 那些听不住讲起，什么干嘛养电器？他的钱挣到难，恰恰托穷人，还将胳膊穷也送不起。人人同人要不错，娘生看来我不是不疼，娘娃萝卜人也有不是。特当恰节，甘肃堂从我新疆节、新疆堂让将军双节、王伯将军两镇联作节，大将出版正与我所拍的大将前的王伯将军被陆军陆军来通前，六连堂两娘拼嘴别的七八十。从我新疆王伯将军两镇联作节，至少是在部人把新兵打一把彩蛋夹节，王伯将军被陆军三国的几个人，王伯将军被两军我把西北抵不下银白马色。娘娘别人谈，凭借六张西北国家三百块奖金，南昌国宅还将铺上草本道了，王伯中间谈草本道。后期王伯中间本人接到的编报了谈，别从后面的三百娘家通过，改造全部权益送不上。他等级王伯中间被六张三国的七个人，他同抢救潘双谈，沦为特种所及南昌国宅西有不上。上交中王伯中间两镇联作党组控林子章雄白七零七，他等六中三国的七个表决，推上我组研究上交中间王伯中间去六镇政策甲唐伯儿，才能错到唐忙一点的王伯中间把六镇南学子安慰忙的当军去送不上。
1: 那个雷空年就别说了，现在九二年，北中街三队杨在西边，一众人团起码各送八栋，延安街人多。南洋军政协级别前段不认人段的北军在这相对空洞过处把人，各地人段呢，永春十二届一组战区亚东压出了多少些呢？十二届人多六种些的，一组就在军政党，十二届人呢绝壁突破了团建家呢，绝对做到台北党，中内绝壁了，三队娘上我把这些有。 中华与培训

0: 生个那把做，想不啦？我讲这种来点呢，穷家人不就被过的是经验。爷儿娘家靠当地经理给家穷啦，借钱借通等家生产手机生产药。假如你当个了，初定入职，先过出发趟。假如你当接住了我是，过想个话你送，当然说讲给给车接驳差的可以哟。假如你当日是在几楼，大家村里街张氏连我不是呢，第一个人到家里，俺正个点车都西边呢。
1: 杰克接人把当铺做内送奖给到家里几单，人把你被送奖给到家里点药，落得了大几笔单就得，冲冲给那乡下的地给吃空吃，怕用的，把泡沫啊跟着谢谢药把当，落几米到我上当一百张了，一年三千斤两种个药，落送去送俺了那边，赶上什么呢？三季度季节人吃中去，这一期每日乡里一百单，那你爷娘家可当里几零给？ Dangri da chongpa la jirma ta yin. Nyan tar kong la li ka ha chamang bu yu pa di. Si ma ko to ngong ken la ta song si pa tang. Jingar nga nyan son zeng ken gang gu si pa. Ki ni zang si si pa. Ni pun dap cha ri song a so yin. Kong ki jang ri ta yu bi bang chong ten di san gu pa la zang ma ma nga. Ngo ma pa ki yang nyan tan dap cha ri yu jang. Da cha dan pa la xiong a ma zi. Jung si jie ma tang bang chong jie chir chen yu ji song pa tang.
2: 电力送奖给南巴，爷娘到了大东哈家忙不约，明儿到里经理用了大奖吧，等着东岸有把当。可做罗忙，年纪大了，吃空的了，餐桌健康些，让当送学药。爷娘到里这位客的那边，对象定居在俺里那边，人家种菜这一区，路顶种错的，一路长滨站的内线，俺家种菜两把，但自己肯把当，并且接几率种错些些。 广东给北校芒果当中心大级芒果，年头等于北端中区南章，新罗年多年一律大瓦举办了准新月。大级路顶中区，若兰快鸟拉家七瓦当，北最对抗三八战争吧。中区五零站前，今朝了对轮包围，镇定抗中国内把几类，三家低头给三级，真心心托了官员。中区人就都兄弟，有米出王昂里所幸运，南里江西刚有过了公司宝马当瓦当。
1: 芒索的年长体力粗鄙，年兄写就一笔。落得中区，娘爹拉工地店铺行用个一把是。
2: 小罗年多年一了，中区的用件没得强强科学巧笔用不，过了吃送礼干呢。中区娘爹搬家了用不，我们过了吃年休再行呢。过了吃，家当就个孩子拍一把是。
1: 家用三年看的用完，你就接里里几百样，参加地给用完出药。老巧女人擦把姐，三个把。
3: 整理后，不得用铁当不行些。空格爱不接人力有共同力当，确定运作力了，多拿情绪细节药。那个人最重要的是七八单，有个王急忙当中心多，看不当大概，确认所差期间同理解，装作他们到全部吃西班牙，不仅配件了，但就西班牙空也不是人集中八单。当日大中午，决定接那个杂志呢，楼顶装作有门错位不了，爷娘当日。 当局处健康送交单，忙去拨得你，但不只有。任我七趟机送交完后，他的健康工作机便把摊开来交药。三头当日的没单位忙完健康来点呢，用包送他把单，又过来点呢，从我接他把送药。先跟他把做工的先把点呢，我将这种来点呢，全家人不就别过瘾。

0: 新的马祖，大大姐姐新几把的呢？北京龙天宁城里空，看给龙天家的人可多呢，几笔来亲事。像我们三头张进，子女大为，满嘴个有钱的亲笔过学金。前年三百米，三头朱家个九月笔，那种哈西，天猫满一笔天空家里家当，每将人为责任军个拉点呢。子女的，对了三笔中介家，每将都得把当，要用家张进搬家偏近了，个有钱不能约。小林多年俺老年中，他在中介局。
1: 让兄用家子女交往浪漫，却也学用你短缺些的。那么今家子女买了砖呢？谁断当？老陈、永空就拿姐姐张姨点的同学拍几了，工地动也不是。子女去了七八天，他们了专门了拍拍他约，是东镇子当张家娘舅，一日来带了点呢。张家的用是东张家，东家的是当吃早餐当上街，记得些八当。 当时东，要是从这些八点，也可就变出得当有八点。大家中门就从跟就当，他们同，俺们就能说起来过这个拉套开发机APP行业呢，第一开机让等谈内接，来着特区药，第五的连接网络就八当，接着让你养得几位，用这些为接人，大大进门过不了，这几跟着当，听起来这特区药。
0: 拉萨中介局，我记是三公人应接，这是陈东来给协同能力举足把当，接客人比站在岗前天在十字军事把当，协同特别贴近杨总爷，满意这季这个地带推广长短新把点呢。拉萨中介局招我东个中介的准备特别安对于，现在顺便咱就把人最简单，吉安这组运动积极过去过送军把当，新进中组吉安协同特色，积极过去过去插队新把。 中国党向党中的在中国际层面，吉安扎瓦签约。拉萨人北京八街，吉一家要听这个人协同团呢，选过初点，又能够接各家人把党四川党重庆个各家人学人币举动九币，你把这边，我是对比纯粹得到了点呢。拉萨中间将用接各家人币，这家个签订下学中间卡当币，这是当把党，今年浙江组长下决定，接各家各局能我所就也不是。
1: 坚持了所敲公司，吉安浙江党推动了车站子节，他的龙库三块钱了米，比例了春节通过酿酒团呢，老苏害怕穷等中心药，今年见他都给人他呢，过就下几天，他是今年的各地小学堂，如例如证，人力也过，民酒店探索敲公忙不敲呢，没能见通这些当当，一点错了，人都盯上中心药。
0: 木头人力机必要期末敲工呢，错怕给必要期末单，第一场必要期末所，按计时七百多万的打开，不给眼界单以及人力难得及套机哟。昨日人力金阶梯，华天龙代理者吉安当人电店的送这了店呢，得看楼把单，娃娃，别把机居然设备人电店接科学通呢，吉安人电加入店里一次性当铺就业。
2: 电话点点八次，每家查看细节，财务的态度等，在这都成为年卡机了，满载不了，来个细节员。大家控制各家对比，对为村镇看到点的，年轻人当篮球鞋呢，将来的罗哥的中国节卡路西瓦当，人工安得看爸爸，人力村女节细节员，老舅舅我做啥啥不了，拉萨子女点一些的，张进班教姐杨行家体位把通对音乐。
0: 谁就看军区短桥当，忙一这个军区灭霸推过长途新把等于呢？龙我东个那种地，张进对了说，对为我在体位，三区来我总统一把是。新个那么做，工作新把的呢？三头张进子女到位，忙出一个休息的西北高音。

0: 新疆的巴措向了南充通过满措节办控了节日过些经验，年初中秋不总给南充节参加新婆们带来订别，日节日暮下前有几的大白天的，三托那日很积极，吃了中秋节中秋药，不总给南西节加强了节庆车，俺整个个当主动给家生巴当。 在那节课间，健康添加松节节日了，满足节民通垃圾特别办公室节日，第一人不如多米健康松节给满足托，拿出通过广告接触等，满足了办法了，各吃几大细节的，三年配给单位各自讲究下些节约，老路了电车配给东西呢，电车换套，不总给娘们的拿出了满吃几单，俺节约，当晚电客通过些呢。
1: 那是王家松落叶节秋冬秋西边，满错那日松开的结巴马些，南处土里节天气偏巴腾开行节呢，门牌全家用为三兄朋友。长木中的农州中最热门餐厅个建德，便秘的绿皮，南沙木松叶，第二空气热气项目对呢，策划西头斜节叶，南沙就秋冬呢，鸟里看到有叶，空气开里呢，让木下进的当家长相信，这里个新结巴当，新面结巴所写呢。
2: 热当那在节，我与南巴多兄同意来个西门个吧。让亲戚过在了，让我下进得了吧。那你困难的拥抱过了，吃开些熊月，轻松不是？空气，让我下进总比拥抱机，别注意抗晒了过了进些结巴嘛事。这个讨厌这一点，俺们今朝样东特别，昨晚俺们西的送月，明儿的总得用手，没他了定年得比拿出让我下进得去，木你懂国家新巴当，在定境界定也全力排挤新巴当扎。
0: 对面那咋样？松兄特别先看见，可就咱不吃也不是。通力配给单位满秋本派用药，不总给开里当等些，现得年底集中等这位配给当当十多单，七八单呢。不接任务下间通力控制机单位当，通力进去年底这些，来临腾草机组的，今节俺当他将几个若叫人数东区西八单，当组当组将早起几千块多，来拿。 满天热光给力机，紧接着收一个呢，然后下进擦的西边，认得了送上当，拉着了，从那么几公边，刚刚在外面他就投药，然后下进土里的，总得相当，总得定级，甚至中途甚至收出来吃呢，满足得成，俺家还挣了，万把点不用，够吃投药，假如你当年是在俺楼贴个了，吃葱了胸前认得了，用包果吃，煮家还挣下呢。
3: 德昌的菜鸟，门牌的果吃辣酱生药，真跟那把做广东三八店了。南充通过满足节，包括了几位顾客。天地蓝菜那这里西边，南都恰当当吃上。蓝菜的张真跟客娃老板顶起当，蓝菜做酱给路上西人当姐妹他们用。向来康街龙城街这里西边，蓝菜先当生肉，大家么？

Ya,

西伯呀，下这么个天呀，那也伯呀，少给送嘛那呀，痛嘛也伯呀，俺来看清楚呀，人生西伯呀，懦弱战斗空呀，个劲都伯呀，大耳朵碰碎。

Chobanaba

Chobanamba,

Chobanamba,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语广播。
1: 在那呢，中国北京龙天人这来空间，康格龙天人。
2: This is Tibetan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3: 三个 number 错，敌人呢？碰到古北车朝堂，进到古北车局找沙巴山水。下面啦，您看看来在我们的徐军营。
4: 下面啦，看看龙之节，您看看来在我们的徐军营。就算准备多，接了

0: 生个那把做，你就是为了用西北林镇呢，接到南兰西北，年底军队出用的龙体队伍的结束西北的东京一边，谁能有把些？生个那把林镇公民呢，看看龙体队伍的接到南兰西北来，西北东岸，电脑做杨从当江山大军没长，接到各个做建筑第一批就你把责任接，轻松不能够大接的，所以没有这对西北各个月，第二个林镇呢，龙体队伍的来我把的东京。
1: 第一能做，没事了，得把郑州新年，来用拉萨加温镇去，这对西北各地，下了龙体队伍的来我阿爸先入。
2: 据说从啥？大马关是银行的最多，靠着登山跑跑钱不？母子家来往两百是，俺大大门外呢，你不在，家老做零散着嘞。
1: 哎，美女，
2: 阿妈，
1: 家老听到俺大马关是，去拖钱嘛的，不是了，去出货的，去吃饭嘛子，阿米卡的呢。 前前头也来俺哈哥，若是没动呢，大只带上来一日，日带大只带走，母从给面头呢，吃肉给给这西西也日带。俺从来平头也买的，不吃错家人肉多，就到没呢，不把钱头买的，俺从母从给拉家人哄着的，去阿公给谁呢？去大把农村洗浴去的，满带拿我大把带弄到穷途，还不值。
2: 去山那，俺们山那就一日。
1: 阿妈，你大伯带着同，要不穷途就带我上去里没上的，家他从那头了，结局都没有嘛的，从嘛蹦跶到主播的。一样给等着上嘛的。
2: 阿妈，这些呢，俺都做，俺来干嘛供养么个？乾隆给伢的。乾隆嘛给了嘛给，日带去俺家了给的。去拉萨俺家小三着都，我们那老日的。
1: 热带去俺去年嘛，那是从把钱给去的，去我陪呢，俺家小舅子的，带俺从荣给等到这呀，俺去看给你写给这，不是了，俺们前前同也就当，上头也来黑的，去荣跟前同了带呢，母从伢家东上去也是，热带俺们什么鸡嘛这呀，荣给不了。 上单都入西格这呀，去阿妈那入西就得，去荣兰前头没把戏自己也买着呀，
2: 阿妈，
1: 去打算荣给等到来等。

0: 你要不知道听啊，哎，你去哪些啊？啊，这得呢，这得怎么听？啊，怎么这行？啊，怎么这怎么样？哈哈哈！哎，阿公，你过来去家子，老衲听个就打把鸡中肉嘛就。哎，你在哪用？老衲听个就打把鸡中肉嘛就。
1: 我们没想到，大家中中人家啊，那时候天呢，打算的说呢，人家家里吃韭菜的，是吧？那老百姓给老百姓牛上着个的，确实牛上着。
0: 啊，不对，
1: 这是，空，可年把我们人家，俺老头子土地五家街，不管怎么当土地，哎，落去嘛的，搬哪去？哎，西北东子搞北东北道。
0: 有些东北不就借了嘞？过现在有几个俺们找，大大，俺找了个叫孔建东的人。
2: 去我们山头去动。
0: 哎，山头去动去。去大伯些去建东，家大从那头了多大有嘛的？哎，说你俺说大理了大牛山着的，可吃着着嘞。去大大，可敢有一些啊？
2: 阿奇，阿奇，你这叫啥子嘞？瞒着大，阿奇啦，阿奇。放，我叫你没得说。
3: 阿奇，要不就把，就得说。阿奇，小牛来嘞，啊，啊。哼，
2: 阿鹏的，欺负穷我们没嘛的，俺啥了咋啥都弄啥子，大人何尝没骗的，俺啥了吃骗的，俺我们生得了的啥子，大人俺就说那接受。哼，
3: 阿奇，阿奇，这点点工作接不拉你这一。
2: 门俺卡啥家他那头边，我先记大嘞。门俺在那啦，我先记你，没事的。啊，我先啊，大人我先，丫头我先，马头我先。别，去我先，他们俺啥了，我先走。哎，妹妹妹，
3: 爹，你去了他也不去麻将呢，俺阿西门。
2: 就在那苦竹拉过嘛的。
3: 去抓嘛抓在，去抓嘛抓在。
2: 那竹拉过嘛的。
1: 你去赶紧走吧，呀，拿去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拿去追吧，走吧，老子，追吧
0: 阿斌的出货多阿希的做忙了去出货的你走吧
2: 阿吉阿吉你哪他你出来生生些阿吉走马拉罗
3: 哼我才去没去
0: 瑞天行进去你胸中的肉都在
2: 干男主这是上这个的干男主这是上这个的
0: 母亲啥大半个吃上这个的
2: 这是母亲给俺我买过来的
0: 再给我老姐吃上大半个吃这个谁的
2: 你大半个吃啊大家仔细嘛都
0: 阿奇谁走哪里塞了公公不黑你说
2: 谁老朋友啊
0: 当着的
2: 谁了这朋友呢我呢可可有来的
4: 阿伯呢全得了这里的
2: 谁了张伯是谁呢就让孟昌打扮你出来用去刚把车比带给你当着呢你在哪里打扮爱先判头一的打扮如从这些车间头一四十谁了我那些男孩家当从老头给八个亿一来就没唱给打电个把一把
0: 瑞天瑞天阿斌的大家那一段
2: 大家啊我带过去找他三天的一通打电个把嘴
4: 呀阿哥过来大家去写句的
5: 我是你所以与他来的你打扮金足戏院那样大都有难打别着冲浪啦家具气味年龄节大上档年龄气味大便宜贵宾大把多单进军堂啦东大美比阿本带下都跟我睡
6: 就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ji kha sho he se la se tha ma go da re ta li ne yang ka ban da wi ta ji nyu tha chi
4: che ngo ma yong ka ban da hi ta hi ro yong na nye che le go mo sun ji sa ka te cho
2: go mo cho ma go da ba shi ne la san do chu na nye
4: nye che le sa bun de che rong che rong tong ji tong do wan tian ji no mo chi ji tong ma nye ji yu ma se dan do ji ya bu zhu ge ji ya bu ma zhu na da ba le ne ba na xie yong na che rong me zhen de la mu chong ge da bi nong gong song ge me la san long zhu song ge me

0: Jerry, bomo hua yi zhen ne zhen. Cai ma zu dong, nong ni mo do tu le zhen mo.
1: A go, a lo dian ba zu bei huo de. Ni sha ji zhuo jin, ni zu ji zhe ge de. Lo gong, cai mo, ni me lao du bo ge mi xiong.
0: Ei, me lao ji mi xiong.
2: 我去沙溪村公每次都没想哦门老要不是呀门老的妹妹你得那是亲我给村老周围到了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从的那样呢大家金融没给吧去你可得呢没错呢钱不进这个啥的
2: 我这谁哥哥其他人的人买的嘿
0: 这样大家去你下去得做电话你就去也吧但是得的够有些呢没从个三千万再弄嘛这一年就加工的钱嘛就拿那做干巴总不看着干那有的
2: 谁了那就要干那些么你啊你们卡上的人没给这些人卡上干了拉都阿出牛心的这种
0: 去前场没给可最拉都阿出定了你就买了
2: 谁了姐姐切记可记哎嘿嘿
0: 年少呢俺们在从家切的东西说声间痛了对呢你们老辈农给家中从出去得当赢
2: 嘿嘿谢了去老年出去呢等着来咱们一马的呀年前的你们养鱼呢从头靠家切东西给这些呢去养家三百百人真去吃鱼啥的呀
0: 可能家三百百人忙着工俺去鱼呢从头靠我写他们把心
2: 哎谢了鱼呢从头靠牧场给从空到战马的各家就连他们干那样
0: 老总你那没些贵些食材也能大人地告诉你嘛你不打心我们
2: 谢了点到谢队切记各地能查到
3: 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俺家婆啊，
0: 对对，这种病，
5: 就是这些，有两从单户各地奖品给输赢的，输确实高兴啊。
6: 哎，可是我就是，
5: 别公布了，
6: 别你妈了，牧场给那边喝酒了，有两从单工弄了，伢都蒙不娘有的噻。等到的俺做公众的钱款，那马上办起来，俺嘻嘻嘻，没些东西这样。
5: 哼，别干不了，让我工地接送班，俺做了从单工弄的出去。别忙洗鞋洗衫，我说冤嘛的。
6: 妹妹呢，都话冤嘛的。
5: 是，印度人，妹妹呢，都话冤嘛的。半根不了，俺最从单空来，伢对也就多把烟了。等你呀，别动，俺洗鞋拿着去。等你。

0: 在你们老家讲这太多，大一几几年头的，我跟阿聪在那也干了哈工嘛的，活儿家了，恰把泼马头扔着的，但是木聪给大爸妈在那，你家聪嘛，搀着的。
1: 哎，白了，
0: 嗯，
1: 你去买你木聪给大爸估计有啥买的了，要买呢，其中赔的，刘文辉给大爸拉入谁呢？
0: 哼，常把带错来，阿荣给家可能着那干去。

0: 啊，我去家中嘛，家中中给真是没在的。
1: 研究等着嘞，日头家中给我去帮忙换一块了那么硬件，等那家人就开了些了。等你没事了，可以接新的了人了，好打算比，偷偷来问句现在人，过去早就没个。
2: 阿克，去没事了，看你妈去。
3: 阿克进房。
1: 啊，没事了，去再偷东西。
0: 坐吧了，阿金鹏，我们先能看见这个的，这得啷个吃不饭呢？打把绿的。现在哪里在嘞？俺这往钱包弄去。哎，去最大吧呢？
1: 俺坐长山镇的那个盘的店员。坐，俺坐几大三钟。
0: 坐。哎。好要的，啊，要的啊，大点的坐要的啊。哎，没事了。
2: 接触了，才到东南个。接触第二天再进。接触没几日些，农民俺从着急些呢。我呀，等等俺从农民着急些。
0: 呀，
2: 哎对，俺到公交车上站着没些就行。哎，去俺公下车给我带，干哪一天？
0: 哦，
2: 公安打把电子娘不，常弄讲的。
4: 去去担的了，去担的，哎，你是去担的，哎，你进去担的，哎，担
5: 的，我没要担，
4: 你担了要有嘛的呀？这担着嘞，俺去工厂去了，这担着嘞，哎，担着怎么了都？就说，担没担没着，哎，你去担了，我们咋子呀？担够了没嘞？他三只土鸡鸡担着，俺阿伯带一担子去那些嘞，他说养担些过来的，去得的，把手机担的走，干到了都，就讲弄了没嘞？ 你来得的，刚刚他们是中国的，你做管理角色来的。啊，这村子这代志要买的。哎，可这来了。
5: 去当年那里啊？
4: 哎，哪都这里。
2: 哎，弄的呢，上帝大呢，好穷个家比，你大爷就把银子了呀，啊，是呀。呵呵，
4: 对嘞，我的米钱呀，刚里给他买的。
2: 阿不得，
4: 谁了？
2: 大老哥把子老阿兄。
4: 对嘞，你一穿多，大要不几阿门个，三年阿做大老几大三阿个，那样不来行。
2: 你穿金不金呢？大要不就门个，
4: 我做农民能做着嘞，这里女主人哪干嘞？
5: 那不讲这地来要的，但要不成到了就要买的。要不怎么，这就看了出价了。来，大买的，帮我下去。
2: 那这当初我们在那年子的，要不今年就没让你买。不用了就买这个。是当给单的要单要，来等下子，养干班的是给单亲叫过来买的。是这人呢？
5: 用干班的，今天单说我买的呀，等你单说干哪老的。
2: 那今天海南，农民做生意。
5: 俺说大庄去牛山庄。
4: 那么说，其实当要不行，你进去的。
5: 爷爷，
4: 你请了大要不行啊？请了大三金朝堂。
5: 啊，去请了大三朝去，对着干哪样的？去，你那车。
4: 哎呀，喊你说，你请他通通爷的。你说，你那一打，你打到车就站了要嘛的？俺说去大三庄呀，呀。 你在哪路？去打的要不行呢？就说你车好的，俺说去打。
5: 啊，喊你说，当中不行，你打的马扎车头门去，
4: 打的胳膊我买的呀，门根子呢，车头门去，这对你们自己给打通就比娘牛脱险了，得西装给阿西棉花好了呀，啊，去吧，
5: 等把伊呢，
4: 我们，走呀，走，
5: 到啥金庄？
4: 呀呀，哎呀，走，
5: 呀，走。
6: 大陆套就在这里。啊，在这里，在这里。去在这里，在这里，在呢。大脑在这里。啊，不么这么难啊？大大在这里。大林的宋春勇的木梳罗的隔壁，白日集中村里，张婆婆木张个丹阳隔壁的女的，阿本大爷丹阳隔壁那家老苏比，我看的对吧？同位阿阳哥哥，热到村里，加上村文一个村的，对么了？阿阳哥哥，拉那个名的，加上了节约把些。
4: 用嘎巴
0: 你用嘎巴你没咋啊那你有图书
4: 去当的干的女子
1: 你也不要从班干些几老的女子进来去这儿
4: 对你得应该是进大的
0: 我去牛山公司去打入买卖中
4: 我呢等我看看这天
1: 这天你人把这人牛子呀
4: 三场吧哥去给你干啥这样
1: 子你给我们拿出这样
4: 子你给我们家汤把这样子做牛来谁了可给我们家这个都这里买着但等我做一点阿本的就是干嘛吗就是两个呢用隔壁拿出多少钱去的人你昨天就是在这里对走吧拉手你记得你刚才南昌哥的南昌刚才哥的哇哇哇哇哇对的谁了我看的杨干班了南昌家呢多久了
2: 不是了你是就有点的你看的本上人等着干总的老马赢了等给人啊
3: 不是了你等我们干总的鞋子着的
4: 那这干总没杨某去一同下街做事
2: 不是了其中三牛人干总打了那些东西得不远呢你可再求嘴

0: 去等着张经理。甘总，甘总去。破甘总啊，三三就得来那么有嘛的，给破村那个破根洞，青葱农给，去给马多接三头的啊。甘总，去等着江东马军，大大爷，你去做，去大中，别莫做那香蕉马军呐，再莫对得住。八月那江东，呀，俺绝不买的上位。阿贵，阿贵，
1: 我说了，张经理。

0: 中的去，半夜那叫的呀！
1: 阿哥，那我这……
2: 阿哥，去接你了吗？这刚送了你半夜那去接检查吗？这
0: 你家被门的通不得，去没事了，你才是鞋子洞，俺那这就不看了，用干不看了，打住你妈擦啊！中的去，干啥子不会？去看路，没你看到吗？你带你去三个门。
3: 阿总，去我妈，希望跟组织把你给冻没到。
0: 没阿罗，但俺你给冻上头，没事了。得令俺妈在那，看恁的厉害到应。去了半夜那大人靠了门打开解救，找了一人。
3: 阿总，俺去了噻，俺没事了啦，找啥怂恿人了嘛的？带着你阿公去明大家子待了，就再没了嘛的。阿祖，家大从浪头了，大黑大板，本大同吃的。你在东区有了嘛的？小娃学班长长，长白些来的，确中各朝家被培训，等着写的上马军。
0: 没事了，阿家中们接着一干穷去呢，去打入街上。
3: 带领个担当，担的那个，来军镇科技院来的，去三那个路去。俺们做加大冲浪头给美银擦的，这样洗就来，好不嫌那感觉嘞。
0: 哼，我们欢迎都难，没有人都希望过来。嘎总，去。
3: 嘎总，单着入去。阿公，去云南买面的高级车库。
0: 没够，俺中了有。
2: 嘎总，起码这几号交的。

0: 我们怀疑，这里俺来没打破路，其中跟俺来三个姐姐喝酒，俺若看看村子弄个菜农追查了人一下，我们其中在那俺去哪样就帮你啊！
1: 告诉，去等着马子。
0: 等着谁哩？俺做别的去，菜农追着呢，得谁来哩？
1: 哎，这不用被偷给查了，对的，你要把马子交交。
0: 三他们给，你查了多久呀，马子？去怕来的阿克了子，俺都跟三毛三三五没。
2: 大人，这次加班嘛，空大了，辛苦了。你老家干嘛工友们给把老三的信着啊？带着去，俺了三块钱不挣。

0: 주자리팅세지도라라
1: 세지도라라
0: 용조비당주조카당님비로통용지조자소
1: 창양다뷰세지도라이切了，抓把米，金把盆。

主播那不错，得到七级三个草皮零钱的呢。北京龙城年车来空，看给龙城街小店日子零钱，三级多热，先把地热。第二个日子七点零钱呢，先把包零钱啦。人家电笔六级卡级，这是小笔。新竹零钱呢，投注笔是能有不小。

这不能不错。第二个三季度日，日在七折零七农，三八八零七啦，日在三年多啦，人当年间定比路西卡节这只学员。当头新竹林经理扎金西马拉西吉动员，真叫我西比路西的投注比新竹。

主播那么做过了我最新准备录音的呢真叫我是被录音的日录音的日程等着人格罗穷是被旅行沉默帮了没多一半扎熊真情怕马车都你忙着若是让你睡吧着呢我做嘎巴刚都要讲状态让你真的洋洋汹涌罗穷是被那我沉默拿了只有你忙扎熊真就让你睡吧着呢我做嘎巴刚都要讲状态让你真的洋洋汹涌罗穷是被罗热沉默行了牛个冲板扎熊真情给给真把嘎巴扎恰不是让你睡吧着呢我做嘎巴刚都要讲状态让你真的洋洋汹涌也主播那么做想了这只学比录些点呢起码那些个东西过些十八点你心中临近你偷追微信入

主播 number 错，公路安全扎进西马拉西个动员，镇江话西巴多故意告诉栏目，转个清楚，今天这部视频，罗西卡啊，新出版社，马自罗西抵达个，现在这已经新竹林记者，年龄多不是三百一，先来新竹林记者，一般个人三桌吃正当，三级吃的那个动员，也是了，虽然你们下乡西巴的，这是西月，新竹林记者，虽然你们下乡西巴罗西的，土著比新竹。

这不那么做，过了俺村一半个三周七人当三七七人年纪动物一子了，虽然你妈小熊西边路近的新竹巴日，路近的一村等着人个，说阿西说，虽然你妈小熊，人年丑落落，也卡生生生，内蒙丑嘴黑为洛阳人，其祖家学，家康黑的用为黑主持，其祖周学，地震南路三八日，八六六级新竹主级。对的您家用为洛阳人其做家学前途准则用为协助者其做助学其干阿家用为洛阳人其做家学上边短棍准备协助者其做助学敌人南路三八日各地的级投西西学也主那把错先来这只学比洛西地呢吉马诺准则动于地西顶比清仓西巴电影新竹林今年洛西地投注比新竹

0: 主播能把做，过了俺最先准备第三点笔清仓西笔路线的，也请等待认可。康桑卓一拿了，有真值巴拉，严选场面黑人总单机，帕玛古切人话，补充那瓦西巴，孙南经济那么，娘董总说，干瓦来西巴来，卓西点笔清仓拿了，第一西笔扎西秀，将了卓西拿了，西琼送给你吧。 俺做那么平气擦水水，却将张子宁哥皮多了脸送难当，婴儿顶比鞋子，切了不落，嘎瓦来西巴来，朝西顶比青仓难了，地形西比扎西学，嘎瓦来西瓦来，帕玛布齐再动打了一个，眼旋向心切了，圆巴掌，朝西南瓦西比，鬼扎啷啷。
1: 给不，但那一直在我的呢，在这些地方匆忙，我悄的，我呢心里弄了强强紧住，的呢这里还着急啥子？
2: 好的，莫打闹去了，好的。
1: 但莫扎东个嘛，牛扎扎住着，他从莫扎，莫一公了，但都住得开了，亚啥家里看莫扎莫有事，这样的大对面弄出来嘛，东有学，但这里我呢，谢谢郎哥能住。
2: 好的，给莫着急的了，就辛苦。
1: 没从那个给莫扎东牛是，解决人口的忙事得劲了，我现在了也是吃不着，还要把做做去专门用着生的。但俺莫扎东多么着，他爹来给莫给你解决人口的陪着的。
3: 这，但俺和金哥个想不得去吃，做的我呢，难上着一日。
2: 好的，这。
3: 两口就不中，俺们菜也不生着呢，可是你这边的人口又过也不当，
2: 还要了，把做基本没有危机。
0: 场面解决人口了，马上有呢，也不有。主播能不错，想了俺最内丘养着住座机，东西扎西罗萨西巴路金地最新多，人家顶比路金地最新等着人格。敌人扎西尼莫，南罗萨西黑松，俺从娘顿总里，中送西马的给他。敌人扎西罗萨了，帕马并肩总送，却将张给南当，送给俺去破球。 扎西罗斯了，噶西顶比罗斯了，拉上兄弟三伯，天气小了不热，扎西罗斯了，噶西顶比罗斯了，里面七十用为扎西满了不热。

主播那不错，下了我最张哥姐嘛，农村专门一动员，家人打破西边路线的接行动，路线的接在等着人格，家人打破追打公办家队，家人打破家家白人针对破穷针目，相当差人针对压个弱穷，虽然心里西对穷个人作恶。

0: bəchi yongda nzambu linga chet. Nzambu linga nyamnang bəchi tsoro. Gönyini tata sengi bandana, bəchong nongchin yinchin li kumja kongki nongchin re.
1: 让世界倾听西藏的声音，让西藏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话广播。
2: Tibet Radio and TV Station。
3: 中文版作林清九这张月笔曾得了第几年林杰拉您得了绿地新鲜用为这些民族学习马戏先把不林杰拉您得了对头多那就林清新九马戏把它整个人学习你

0: 日本南北座迎接顶边洛阳阁脚口处第二个设计着热林子呢这只需要比南端苍马学才所连接年轻大多逐步用学当地林子总在当真学了虽然那么大谢谢千军给穷扎大杨木
1: 谁当公家顶他们那组党你当旅游协助学那么大
0: 你是顶出了你是具体所地堂两端年轻的你来
1: 大大辛苦出笔来进的呢北京龙庆年轻来空看给龙庆家地堂两端协笔来进的人
2: 三个能把做更好做俺那天的列车叫左转写给电视球球员，第二个跌到蓝天写把列车弄，别人讲讲你让天哥真正点点接纸笔，上头朱米咱家昨天写笔弄点写就言，
3: 穷人同志娘的东哥，人家那咱领导，穷人伢讲俺有家口接应把东，穷人同俺那专门认定作为康熙时期的，上头朱米讲的南穷堂的一笔，穷姐叫老把跌到了血金银把贴在。对那穷人同志娘的东哥把东老板的没事了就没做点别的呢几把东也呢让嘛这个那么难也没阿妈姐姐穷人帮哥把东其实没做就穷人了亲正几个把马子也要吃点就咋当东穷人去人不当月所中大别的东哥再呢穷人去人不当话东也要吃点就咋当咋个穷人个人家主家做呢穷家言行穷人蒙博当年清巴了你爸妈子让不了穷街出的那一栋真的银行创造我那种教育银行我已经做下去演备没生到一些人来用穷人没到哪里上头准备做我不让动年轻堂的一把电脑听我没演备咱当刚戏上用那错接动动这一把里上头可要我说浪给年少将马月没那阿斗动哦哈老婆也备托工科的穷堂哥穷姐姐节奏建筑是动啊动用了十一点钱的在内穷给日老外也应用沙通科技可以没事的前线专门今天做这路康家吃了学子将梦啊动今天的吃了点罢了清晨姐姐也原来不让当罢了定今天的天气梦的在内路康了今天的托月朝你普遍人家切人着也比托工沙克了机专门做穷通气建量的动啊动年节了穷同志开见俺来没个话咋顾穷当了跌断了平板没一杯穷让了前阵咋顾把东等着说结果穷让娘子同往用那穷帮顾没热热我穷姐热土姐了七八了夜没了嘞穷娘子了马当那翁没这边捏成江县他那真把土姐夜没了嘞蒙博汤土姐夜没穷蒙着把当那路旁了捏在清波铁这边捏西东大西穷街家你都不把动穷街容易家请把村街家你娘是把马子凑起我告诉穷街容易家请把三街家你娘个也把理
4: 三头主民在家修顿领钱
5: 三头主民在家修顿领钱